0: 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

0: 101.8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昨天的国家组织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七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哈，有上千种珍稀爬宠齐聚咱们北京的昌平草莓博览园的 A 馆。那这是一场主题为鳞甲跃动京城，生命绽放奇迹的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那我们在朋友圈当中也看到哈，这个现场是非常火爆，人山人海，有可爱灵动的螃蟹，还有佛系慵懒的乌龟，还有贴壁即行的蜥蜴等等等等。那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爬宠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哈驻足观赏。四天的时间给我们打造了一个集科普宣传、研学互动还有品评比赛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展示平台，当然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了解爬宠行业和交流体验的机会。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关注到了现场哈一位专家，也是今天我把他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录音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爬宠嘉年华的火爆，以及让他带我们揭秘一下爬宠世界。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动物园管理处两栖爬行动物保育专家乔一伦老师。欢迎乔老师，您好。
9: 你好张燕，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8: 乔老师最近非常忙哈，也是因为这个非常火的爬宠嘉年华，然后您可能最近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包括通过媒体给大家做这种宣传和科普。这个嘉年华现在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说哎呦短短四天不过瘾，活动开始之前有没有设想过说哦这次活动会非常火，会现场来这么多朋友，大家这么喜欢爬宠，您之前有预料吗？
9: 说实话呢，这个场面的火爆和受欢迎度是我之前没有完全所预料到的。
8: 嗯
9: 啊，因为呢这个爬宠呢在咱们国家呢其实发展的时间呢并不是很久啊，说不是很久呢，但是掐指一算也是从2000年初到现在也有25年的时间了。2010年左右啊，在北京其实呢也办过
8: 类似的活动、
9: 嗯、但是它不是一个专题的爬宠展，比如说它放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展览里边啊，或者是一个就是宠物和猫犬类的在一起的一个分支的这么一个展。
8: 嗯，
9: 当时呢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人，
8: 嗯
9: 啊，无论是商户啊，还有这个观众，还有专业饲养者呀、啊、还有这个普通的大众的这些玩家呀、啊、确实没有这么多人。那个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真是感觉这一类人实在是太稀少太另类了，和饲养的这些动物一样比较另类，所以呢就是总感觉不入流啊、嗯、然后很小众的这么一种感觉，
8: 比较冷门。
9: 对，但是这次这个爬宠这个嘉年华的活动举办完以后，我感到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是欣喜吧，再有一个是欣慰，说白了它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啊。你不可能在一个在长颈鹿馆人家去问说哎我们家或者我们哪儿养一长颈鹿然后咱们交流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对吧？
8: 对
9: 啊，所以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受众还是挺多的了，但是呢曾经某部门就是举办类似的活动，试了一下水，效果呢并不是特别好。
8: 嗯，
9: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经常是和国际上也是去交流的啊，我的一些朋友然后去像德国、美国然后去看类似的爬展、
8: 就是专门的爬宠、
9: 专门的爬行动物宠物展。
8: 嗯
9: 啊，记得那可能是在2005到2006年间吧，我看朋友去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看那个爬展，然后发来了一堆这个照片
8: 啊，很火爆。
9: 对，当时我就觉得又是有点震惊还有点惊喜，然后甚至

0: 风景
1: 有点酸，
0: 啊，有点 酸。
1: 觉得哎呀，这种景象什么时候能在我们国家发生啊？不敢去想象。直到那一天啊，就是咱们这个爬虫展举办这几天，我发现的就是说，咱们虽然这个爬虫行业起步比较晚，比这个欧美的这些先进国家可能要晚个30年吧，国外就大概70年代左右刚刚开始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步伐和我们的这个水平已经是大有这个后来者居上之势。因为我这个展举办4天，我在那边帮助他们农业农村局来做这方面的推广和宣传嘛，我就深深的感到，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各个行业啊，都已经开始走向这个富强，让我觉得就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啊。
0: 对，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好了，
1: 对。
0: 我们说都吃饱了，对吧？这个经济条件有这个基础了，才开始对于不光像我们说的爬虫，像以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像这种宠物经济啊、猫猫狗狗啊等等，也是一个经济实力和一个节点到了。
1: 对。对。
0: 所以这2年可能这个行业发展的会非常快，以至于我们这一次办这个嘉年华，爬宠嘉年华就非常的火爆，请乔老师先给我们听众科普一下，因为可能您接触到的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便他现在火了，他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话题。那爬宠这2个字，爬行的爬，宠物的宠，它究竟包括哪些品种？就它有没有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分类？它具体指什么动物？
1: 你要现在查辞海的话，估计是查不着这个词儿 啊。
0: 这是我们
1: 然后
0: 造出
1: 呢，
0: 来的。
1: 对，这个是比较一个新型的这个词汇
0: 嗯。
1: 啊。你包括在国外，它也没有说哪个词能直接
0: 翻
1: 翻
0: 译
1: 译
0: 过
1: 成
0: 来，
1: 爬虫。它国外英文有一个词叫 exotic pets，就是不是本国的，是外来的一些，也包括是一些比较奇异的宠物，你包括不光是这个爬行类、两栖类，它可能还包括什么雪貂啊、什么鹦鹉啊这些，就是非猫犬类的不常见的小宠，它叫这个异宠啊。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爬虫我觉得还可能有别于异宠吧，这个毕竟我们展会上还没有上什么鹦鹉啊、雪貂、松鼠这些啊。我们
0: 那
1: 主
0: 咱
1: 要，
0: 展会上展的是
1: 我
0: 啥？
1: 们爬虫呢，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分为5类啊，其中呢有4大类是属于两栖爬行类动物。啊，还有一类呢，就是属于那个节肢动物门的啊，像什么
0: 蜘蛛，
1: 蜈蚣啊、蜘蛛啊，然后马鹿啊、什么蝎子啊这一类的，这是无脊椎动物来的。它是包括昆虫纲啊，还有这些甲壳纲啊，包括那个虾兵蟹将那些，
0: 明
1: 以
0: 白。
1: 前算在水族里头，现在也把它算在爬虫里头。因为展会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两栖类的宠物。两栖类的宠物，你比如说就是宠物蛙。啊，像角蛙呀，还有什么那个老爷树蛙呀，主要是蛙类，还有
0: 蛙
1: 一些
0: 类，
1: 蝾螈类啊，就是无尾目和有尾目的两栖动物，这是两栖类的爬虫。另外呢，还有3类呢，那就是龟类啊。我们老说龟鳖类啊，但是在国外其实就是 turtles，就是 turtle
0: 一大类啊，
1: 这就是一大类的龟类。龟类宠物这个在，因为龟的这个形象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中呢，还是喜闻乐见的，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最早养宠物龟是很多的。最早的我们可能9几年养的那个，红耳龟啊，就是巴西
0: 巴
1: 龟啊，
0: 西
1: 最早
0: 龟，
1: 进来的那个就是最萌芽期的这个萌芽阶段的这个爬虫啊，龟类啊。然后另外就是第三类是宠物蜥蜴啊，就比如说像手工啊、变色龙啊，还有一些鬣蜥啊、石龙子啊这些
0: 这个
1: 啊，
0: 手工现在非常火，我在有
1: 对。
0: 些商场的这爬虫展台前，经常能看着好多人驻足观这个手工，它跟变色龙是有差别的，是吗？
1: 它分属这蜥蜴目、蜥蜴亚目下边不同的科啊。然后呢，第四类，那就是有点不被咱们接受，甚至让人大多数人生厌的蛇，
0: 敬而远之，别靠近我。
1: 宠物蛇啊。但是你没去那个爬展吧？你要去那个爬展，你看，其实这个繁殖宠物蛇的那个商户啊，参展商还是很多的啊。他们培育出各种花色、各种花纹的这个宠物蛇的这个种类和品种，
0: 我没去
1: 也有，
0: 现场，我看直播有那个小姐姐就直接拿着一个这个宠物蛇，颜色非常艳丽
1: 对，
0: 哈，这丝毫没有任何畏惧，确实是这艺高人胆大的感觉。
1: 对，所以呢，爬虫呢，就是这5大类，4种呢两栖爬行动物，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类那是节肢动物，所以这个是在咱们结合咱们国情，目前现在这么一个咱们国内的状况啊，这个爬虫的定义，
0: 我想追问一下乔老师哈，就以往大家一提到刚才您说的这几种，可能我们这个脑海里就是我在动物园能见着，或者说我在这个野外啊，或者我在这个影视纪录片。

0: 片儿当中，
1: 嗯，
0: 啊，我能见着。那这些动物现在已经被驯化了吗？成为我们身边可以被人工驯化的一些物种，然后让我们能成为就身边的真的宠物，这个是慢慢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1: 嗯，这个呢，我们来看啊，其实两栖爬行动物类群在整个生物这个动物界啊，还是种类是相当丰富的啊。现在目前世界上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加在一起有20000多种啊。这20000多种呢，其实到现在呢，我们所见的作为这个宠物饲养的，可能只占它的种类的这个4%到5%，可
0: 很
1: 能只
0: 少。
1: 有大几百种到1000种啊，所以整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不是说每一种两栖爬行动物啊，每一种爬虫都适合人类的这个去饲养。它最早呢也是，可能是由，最早欧美比较起步，就在上世纪70年代啊，从野外获得这个。这些比如说手工啊，还有一些蛇呀、啊，然后刚开始养了，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进行这个繁育，然后产生了这个基因的这个突变，呈现出不一样的这种花色。因为两栖爬行动物的这个外表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变异性是非常大的啊，它们产生了不同的这个变异，而且这个通过选育啊，包括高产呀、啊，还有这个性格方面的选育，是逐渐把它养成了这个培育成。这个人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宠物，
0: 从它的不管是外观还是这个宠物的性格，都能一点一点筛选，根据我们人的这种喜好去筛选，然后才成为我们身边的一些宠物。就其实宠物我们理解就是跟人非常亲近的，然后能够交流、能够互动的，或者说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这种愉悦和享受的。那这些宠物呢，我们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宠物？您在这次嘉年华当中有没有看到哪些爬宠？哎，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比如它是长得漂亮的，还是它喜欢跟人互动的，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或者是在现场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和瞬间？就是大家在接触这些爬宠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反
1: 可以说在现场呢也是比较忙啊，但是呢
0: 忙
1: 这
0: 着给
1: 些，
0: 大家科普。
1: 对，但是这些呢观众啊，他你说怎么区分他专业和业余？这无非是有些哎，他平时他也养这个玩这个，然后他过来看看，那他的表情就对这些动物的态度他很了解，然后他就是
0: 很淡定，
1: 很
0: 看着
1: 淡定，
0: 啊，
1: 对，看着其实就是我淡定，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更专业一些吧。但是我见到的更多的还是。感觉就是小白没接触过这个的啊，来看热闹的比较多啊。但是尤其是从教育的角度，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啊来看这个这回这个爬虫嘉年华啊，它和传统的一些像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的展示可能不太一样啊。我们平时做这个自然类的这个教育也是，要不要鼓励？我们主张鼓励要公众去多接触动物。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丛林里，去到野外真正和动物接触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啊。而且呢，你野生动物你也不能轻易的去接触，会有一定的风险，对吧？但是这些动物呢，我觉得，因为它是宠物类嘛，可以鼓励大家去感知。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一些这个小朋友，还有家长啊，有的是家长带着小孩去。去怀着一种质疑的态度，觉得这个是新闻是什么动物，然后怎么样？那他质疑的时候，但这个很多热情的这个商户啊，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些给大家讲解的，就把这个动物就给他拿出来了。他当时是很害怕的，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劝导啊、劝解啊，告诉他如何去接触这动物，然后摸上去以后，哎，觉得没
0: 有
1: 有
0: 感
1: 这
0: 受，
1: 想象中的那么
0: 吓
1: 可
0: 人
1: 怕啊。
0: 啊！
1: 这个其实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有的是家长教育孩子，哎，来接触这些孩子就不这么怕了；有的是反过来，那个家长怕的要死，孩子呢觉得很无所谓的样子，然后通过这种接触，然后一看家长一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是说，我觉得起到这个引导和教育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不容忽视的。啊，这些我这些呢，我想通过这回爬虫嘉年华的活动，有更多的人去了解爬行动物，去了解爬虫，不对他们在像以前那种用有色眼镜去看它，对它有一个清晰而客观的 正确的认识。
0: 我觉得乔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关键，就是我们这次爬宠嘉年华跟以往大家去动物园看这些动物，和我们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纪录片上看，它最直观的不同就是说我能近距离的接触。

0: 我能真正去摸一摸或感受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对于那些未成年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对，
0: 因为就像乔老师说的，可能虽然现在鼓励说让孩子们多走进大自然，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然研学活动又非常的火，但是说实话，把这么多爬虫聚集在一起，然后还在咱们昌平，就是不是很远的地方哈、啊，昌平咱们草莓博览园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0: 就能集中看到这么多爬虫，我相信是很多家长不容错过的一个机会，也是很多家长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强老师也说了，您作为这个领域的这些观察者也好，或者说是从业者也好，其实也非常欣慰有这么多孩子跟着家长来学习。现场的影响力可能只是去过现场的朋友、
1: 嗯、
0: 我们今天还要请强老师通过我们的电波再跟没去现场的朋友再来科普一下，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一提到像刚才提到的蜥蜴或者说是这个蛇啊，大家本能的就觉得哦，我小时候学过自然的这个知识告诉我他们是冷血动物、
1: 嗯、
0: 或者他们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是有对他们有偏见有标签有恐惧在的。那您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们对他们有一些误会，那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1: 嗯
0: 嗯，
1: 这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回呢，这个爬虫嘉年华活动啊，所向大家展示的这么多啊爬虫，首先是展示了这个自然界中的这个物种
0: 嗯
1: 多样性
0: 嗯。
1: 第二呢，它很多呢一个的物种培育出不同颜色花纹的这个品种
0: 嗯，
1: 这也体现了勤劳和智慧的这么一个结晶。我们一般人对待这些动物啊，还是觉得它是低等、呆板、可怕、恐怖这么一个现象。
0: 嗯，刻板印象其实有。
1: 对，可以说就是说两栖爬行动物本身，和鸟类啊，还有哺乳动物，你像毛茸茸的，或者鸟类的这羽色很艳丽，看起来就比较讨人喜欢。
0: 还会叫，会有声音，
1: 对
0: 吧？
1: 但是这个爬虫呢，它不是这样。它没有这个绚丽的羽毛和毛茸茸的这个外表，突然会让人觉得没有毛，这个很另，本身就很另类。
0: 嗯，
1: 长得呢，你像蛇没有脚，还能爬得挺快，又比较奇特。
0: 嗯，
1: 因为人们呢对他们的这个不了解啊，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啊。
0: 嗯、
1: 这个呢，通过这回活动呢，可以消除大家的这个对这些动物的这个误解。
0: 嗯。借着我们这个节目正好跟大家说一说，可能也有一部分人好奇了，说我也想比如说真的给我种草了，那我作为一个入门小白一个新手，我比如我适合养什么样的品种，另外我是不是得，你看咱养狗还得那个就是要文明养犬，对不对？那养这些爬虫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能碰触的一些红线，我觉得乔老师也有必要给我们在这儿呼吁一下。嗯，
1: 因为我国呢其实在那个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啊还是比较很严格的啊，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法规啊，一些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还有三有动物名录，以及像一些国外的来的一些动物啊，它对应的那个有一个 CITES 公约，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0: 嗯
1: 啊，附录一、附录二这些物种，在咱们国家所相对应的就是一级、二级的同等的保护级别。所以我们首先要选择的，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样我就养什么样的动物啊，我们先得看这个是不是保护动物啊，因为你如果是保护动物的话，你就不可能直接养了，
0: 是
1: 你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和证件才能进行饲养。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养宠物之前先要了解一下动物保护相关的这个法律啊和法规，
0: 嗯，
1: 这样呢就是避免触碰法律的这个
0: 红线，
1: 红线
0: 就别因为无知然后最后犯了大错，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在咱们这个爬虫的这个萌芽发展阶段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这个问题。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还对这个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这块的工作也是很重视，包括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经营利用这方面啊。
0: 嗯，
1: 前两年呢在以河南为试点公布了一些就是可进行这个交易的带有这个标识卡的啊人工繁育的这个野生动物，比如包括几种鹦鹉类啊，还有这个陆龟类和部分的这个蜥蜴啊，也在这个第一批的这个试点中。所以呢大家呢其实也不用着急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选择的这个范围还有这个物种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这是对，这是法律法规方面的。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看到了市场需求，看到了大家有这方面的这种

0: 迫切的一个需求。那一方面是我们的科普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种科普的途径咱得先到位，得让大家先对这个东西有了解。然后呢，其次是我们的这种市场的管理，包括一些规范，我们再慢慢慢慢的给它这个捋顺了，把它弄得更正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行业内的饲养者，还有这种销售人员，大家在一起共同推动，让这个爬宠的行业和这个爬宠经济能够让它更欣欣向荣。
1: 对，
0: 这是一个慢慢慢慢再往前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我上网也查了一下哈，这网上把爬宠称为是环境指示物种。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定位是环境指示物种？他们在生态链中这个重要性怎么来体现呢？
1: 嗯，基本上大多数两栖爬行类动物吧，它可能是处在生态链中处在一个刺激消费者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刺激消费者。
1: 啊，对，刺激消费者啊。
0: 嗯。
1: 它既被其他动物捕食，也去捕食其他动物。你比如说蛙类啊，还有蛇类啊。
0: 嗯。
1: 如果中间呢，就像这个二楼，中间这个楼层断了以后，一层和三层这个也会出现问题。
0: 嗯。它是个重要的连接。
1: 这是从那个生态角色和捕食关系方面。另外呢，它们高度的依赖于它栖息的这个环境。环境的这个，你包括现在这个气温升高。对它的这个影响也是致命性的，
0: 嗯嗯，
1: 对吧？你比如说很多两栖类动物，它其实并不喜欢很高的这种温度，
0: 嗯
1: 啊，如果说持续上升的这个温度呢，会造成它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不断的变热，这也不适于它的这个生存，
0: 嗯，
1: 因为它不会说，像咱们人似的，它可以，咱们是恒温动物嘛，是温血动物，
0: 嗯，咱们会调节体温，
1: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就可以适应它，而它呢却不行，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有些爬行类。动物呢，它还是依靠这个温度，去决定它出壳时候的这个性别。
0: 嗯，
1: 因为它缺乏异性性染色体。你比如说像鳄鱼，像这个龟类，部分龟类，还有部分的这个蜥蜴，
0: 嗯，
1: 啊，就是说不同的温度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性别。如果说温度持续上升的话，
0: 嗯，
1: 最后出下来繁育的后代都是一瞬变了，那就这物种也就宣告。即将快
0: 灭
1: 亡
0: 了，
1: 对，
0: 没法繁衍了。
1: 对，另外像一些两栖动物，对吧？它为什么说它是环境的这个指示物种啊？一旦就是说，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栖息地破坏中有一点就是说化学污染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水质保持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标准，然后水里头才会有青蛙这些物种。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最近的。离咱们分布最近的像这个两栖动物，你比如说在，因为我住在北二环附近嘛，北二环积水潭那边有一个湿地公园，
0: 嗯，
1: 最早就是普通的河道，后来做成一个湿地公园以后啊，马上就引来了青蛙和蟾蜍，在那可以看到北京本地产的这个黑斑蛙以及重化蟾蜍，
0: 就这环境变了，他们自己就来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也是环境变化，然后有这样的生物，它就指示这块的环境其实是有
1: OK 的，是适宜的。
0: 嗯 嗯，
1: 一旦说丧失了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湿地这个生态系统，这些物种就悄然的消失掉了。
0: 所以这几个刚才是乔老师刻意给我们讲的，为什么把它们称为环境指示物种？一个是它们在生态链中的这个位置，然后另外它们的对于自然界环境的这种适应，虽然它是喜温怕寒，但是这温度也不能过
1: 高。对
0: 对，因为我也看网上说，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尤其这一两年，
1: 不光是对北极的这个生态系统和动物的影响，
0: 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动物都受影响，
1: 都应该会受到这方面影响。
0: 嗯嗯嗯，所以爬虫也是在里面是一个可能首当其冲或者表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物种。今天呢，也通过乔老师的这个介绍哈，其实让我们知道，从恐惧到尊重，再到科学的走进爬虫的世界，是一个慢慢对它基于一定了解之后啊，把这扇窗打开之后，才能让爬虫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懂得生态保护的前提，科学喂养的前提是先要了解它们。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张燕。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在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蜱虫。蜱虫呢是一种我国广泛分布的病类生物，在我国可以传播100多种病原体，其中有不少的疾病通过蜱虫的传播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防蜱虫的提示。那如何发现自己或者孩子被蜱虫所叮咬呢？被蜱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出现哪些症状之后就要去医院了呢？关于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主任邹阳。
11: 先介绍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的主任邹阳。邹医生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
11: 蜱虫呢其实主要出现在林区草地这种地方。那么这个蜱虫呢，它俗称叫牛虱啊、草蜱虫、草爬子等等，就是它是一个体型比较微小的专性吸血的寄生生物。它这个成虫的体长我查了一下也只有3到5毫米，吸血后可能会显著的增大。那么邹医生在临床当中，就是您发现近期被蜱虫叮咬的相关咨询或者治疗的患者明显增多了吗？
12: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蜱虫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它是每年4月到9月都是蜱虫的活跃期。然后在这个高发期之后，我们经常带着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愿意出去野游啊，包括现在在一些地区的草地上、园林里面也发现了蜱虫。而且去年呢，北京在门头沟发现了一例被蜱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这样一个病例。

0: 因为呢，我们大家可能多少得有点了解，发热伴那个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同时呢，它有可以造成重症的情况，另外呢，它还有人传人的风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今年由于蜱虫叮咬来医院咨询的人，包括做相应检查或相应检查咨询的人。确实还是有一定增多，就大家更注重了蜱虫叮咬。
1: 嗯，是的，因为蜱虫叮咬它可能会传播疾病，而这个疾病有严重的情况啊，有可能危及生命。就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发现自己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子被蜱虫咬了。
0: 是，大家都想，哎呀，蜱虫咬了是不是就像蚊子咬了一下，哎，又痒又疼，对吧？这样比较容易被发现。但蜱虫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从形态结构上，它是一个口器八个爪儿，它是通过口器叮入人的皮肤，但是它在叮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毒素，叫做神经麻痹素。听这个名字，大家能自想而知，就是没感觉，
1: 被
0: 你
1: 咬的
0: 没
1: 时
0: 有
1: 候
0: 任
1: 不
0: 何感
1: 疼。
0: 觉。对，不疼不痒，只有少数的是咬完了之后可能局部有点痒，但是这种病例的百分比跟蚊子相比，那简直是微乎其微。什么时候你才发现它被咬了呢？哎，你说身上有一个可以活动的黑色的绿豆大小的痣，你发现不对了。哎，这身上我这地方原来没有痣，怎么现在出了一痣还能活动？OK，这有可能就是蜱虫叮咬。还有一种呢，就是咬了之后啊，蜱虫吸血吸得饱饱的，它像一个黄豆大小的棕色的胀得满满的一个，就为什么叫做什么草耙子什么狗豆子，哎，就是这样。它吸血之后的这种情况，人就会发现，哎，我这儿怎么有这么一个黄豆的东西附着在我的皮肤上？这时候才发现蜱虫叮咬。
1: 所以就是说，蜱虫咬你之后，它一般不会像蚊子一样咬完就离开。
0: 不会，它一定是吸在那儿，它要吸血，这是它的正常的生活。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现有一个像这个豆子似的东西停留在皮肤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把它弄掉。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容易把它的口气留在里面，是一种错误操作？发现蜱虫叮咬在皮肤上该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时候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现，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首先呢，如果比如说啊，你从屋外带着小狗也好啊，这个或者你去山花烂漫的地方带着孩子回家之后，第一时间啊，你要先进浴室，最好呢把这个外边的衣服啊，在进入屋内之前先抖了抖，避免呢这个蜱虫啊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带进屋里。因为带进屋里的蜱虫，它也有活动性，它先是在我们的地板呐、墙边啊，它先蜷着，它隐蔽着，然后慢慢的它才爬出来，然后伺机活动。那么呢，进了家之后呢，先去卫生间把这个衣服脱掉，先洗澡，尤其是要检查头皮、毛发多的地方、耳后、耳廓、腋窝、腹股沟，包括我们膝盖后边的腘窝，这些容易积汗、有一定湿度、还容易有一些气味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蜱虫。如果有的话，你先扒拉一下。就我们说扒拉没有什么力量哈，哎，它如果只是附着在皮肤上，然后呢，口气还没有完全插到皮肤里面，你就能把它扒拉下来。扒拉下来的蜱虫，记住不要用手、皮肤直接去捏它，而是要选择用卫生纸或者面巾纸把它拿下来之后呢，或者是从地上拿起来之后呢，从卫生间拿马桶呢给它冲走就可以。为什么说不能皮肤直接接触，也不能把它粘死呢？是因为此蜱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蜱，就像蟑螂似的，你会让它播散。同时呢，蜱虫里面就像我们说的，它携带很多种病原体，而且一个蜱虫它不是只携带一种病原体，它是携带多种病原体。所以如果你在碾的过程中，这些病原体，就是说这些这个在蜱虫体液里边这些病原体，可能就会污染了我们的皮肤黏膜，甚至我们还遇到过病例，就是它这个

0: 体液崩溅到眼睛，从眼的黏膜感染了人体，然后造成全身发热，经过很长时间才诊断出来这样的病例。这个环节大家一定注意。那么能扒拉下来的我们这么处理，那扒拉不下来的怎么办呢？是这样，你啊手上要备一个不含激素的软膏，比如红霉素啊黄霉素啊这些软膏，备一个直角的小镊子。那么首先呢，如果发现之后，你拿红霉素软膏呢把这个整个蜱虫给它覆盖上，一这个可以油性的东西呢覆盖蜱虫，可以让它窒息，让它整个的爪啊口气啊开始松动。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有一个局部消杀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红霉素黄霉素这些软膏都是局部消炎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样呢，半个小时之后，你拿那个直角的小镊子从蜱虫和皮肤之间交界的那个地方直接插进去，然后向上垂直用力，就能把蜱虫整个的拔出来，一定要用一点力气。拔下来之后呢，你要检查它有没有这个完整的八个爪啊口气。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还有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不是说拔完了之后这事儿就完了，也不是说拔完了之后我拿碘伏就消一次这事儿就结束了，而是要碘伏一天三次，连续消杀三天。因为这里面蜱虫携带的病原体，它首先啊，就是说叮咬之后，它这些病原体都是集中在它吸附的皮肤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些病原体呢，有的会很快随血液就播散出去了，还有一些它会存在皮肤表面，还有一些毒素。那么我们遇到过，只消杀一次，过两三天，哎，怎么出现泛化性皮疹？实际上就是毒素的一个虫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那么你消杀三次，一可以把局部的这些毒素持续消杀，避免出现后期的这些情况。
1: 一天三次，连续消毒三天，不要一次就结束了，就拉倒了。
0: 对，还要用碘伏，不是酒精，也不是碘酒，用碘伏消毒。
1: 对，这个消毒到底采用什么药品也很重要，要碘伏。那这个一旦错误操作，可能大家一看到的时候慌乱了，就直接拔出来了，可能哎呀口气或者是那个爪嵌在里面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去有专业机构的这个皮科或者是普外科看看，一般皮科有局部的这样的处理的办法啊，
1: 就是一定要去医院了，这个时候让医生给拿干净。
0: 对。
1: 我看有的人说我自己拿镊子把它夹出来，我感觉好像拿干净了。尽量不要，就是说一旦已经错误操作了，就不要在家自己继续操作了，是不是？
0: 对，如果说你觉得拿干净了，你要不放心，你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是不是就是完整的呀？同时呢，医生也会给你一些后续的相应的指导。这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了，就如果你一旦被蜱虫叮咬了，你后边该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呢？
1: 对，后面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基本上聊了，就是说这个被蜱虫咬怎么发现，以及怎么把它拔出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关注蜱虫叮咬？因为之前也看到有相关报道，就是被叮咬之后它引发的疾病甚至严重可以致死。那么蜱虫到底为什么这么危险？它携带的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蜱虫啊，实际上它是全球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传播媒介，只是因为我们以前对它关注的很少。那么在2014-15年，包括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在河北、河南、江浙地区，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而且呢，它会出现家庭呢、病人的体液呢相互传播。而且还会致死，致死率还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哎，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原来就是蜱虫，开始慢慢的去关注它。那么据目前呢，整体的分析呢，蜱虫可以携带146种病原体，其中涉及到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而另外的话呢，蜱虫所携带的在这里面呢，病毒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新型布尼亚病毒，它的致死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去大兴安岭，然后呢这些地方去玩，最严重的是森林脑炎，这也是一个病毒感染。另外的话呢，根据文献

0: 电报道，蜱虫呢，像在一些鼠疫呀等这些地区呢，还会传播，有传播鼠疫的风险。大家知道，鼠疫是我们国家的甲类急性的致死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它也是有这样的风险的。另外呢，我们国家关注蜱虫呢，实际上蜱虫是全球性疾病。在美国和欧洲对蜱虫的关注呢，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美国和欧洲，最重要的蜱虫叮咬会感染一个叫做博士蛛螺旋体，它不同于我们的病毒、细菌、真菌这些，它是另外一类病原体。而且这类病原体呢，它引起的叫做莱姆病的这个病人，他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然后整个的这个生活工作能力的下降，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神经性莱姆病会出现面瘫、一侧肢体的无力，甚至偏瘫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到晚期呢，还会引起关节的持续性的畸形、心脏损伤。那么，我们国家呢，最近大家提高了一些对蜱虫的意识之后呢，也逐渐发现莱姆病的病人啊，其实也不是少数，只是大家原来没有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在美国，包括在我们国家的山东、河南，还有有蜱虫携带一个叫巴被虫。那么这是一个寄生原虫，它会引起溶血、黑尿热、严重的肾功能受损，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在这样，我跟大家聊完了这么多的病原体，其实有轻的，也有很重的。所以呢，对于蜱虫的叮咬呢，我们是要关注它的这些，从如何预防叮咬到如何进行叮咬之后的处理和消杀，到后期呢，就是一旦叮咬之后，我们怎么去观察它有可能得了什么病，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就医，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科学的观点去关注这个媒介了。
1: 是的，不要把它简单的想成就是被一个小虫子咬了，把这小虫子弄掉就行了。这就涉及到说，如果说一旦被蜱虫咬了，那怎么确定自己有没有感染？我可能的确也消毒了，那消毒之后就没有事儿了吗？
0: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时间流程，是一个时间轴。首先呢，我们要先蜱虫叮咬之后呢，一般一周左右或者一两周之内，你先看看，如果你就是单纯的一个出现泛化性皮疹，那你可能就是蜱虫叮咬里边的毒素引起的虫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想处理呢，吃一点抗过敏药。那么，如果说很严重，那么你要到皮科去就诊。那么2周之内，如果出现持续发热，你赶快要查一个血常规。那么，如果血小板减少，高度怀疑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那你就要到当地的传染病医院，那么去进行就诊，然后用专科的这个抗原抗体的检测来进行确诊，给予救治。那么如果说我从大兴安岭回来，我从这些森林脑炎这种高发区回来，如果出现持续发热、头疼，也是在2周之内，哎，那你要考虑到森林脑炎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跟头疼有关系，就要到神经内科去就诊、去咨询。同时，一般也是在2周之内，如果你出现了持续发热，你说我查血常规，血小板也不低，我也没有持续头疼，但我确实出现了持续发热，那么要到感染科去就诊。你可能是个就是一些不典型微生物，比如说立克刺体感染，这个也是蜱虫携带的一个比较主要的病原微生物，也不同于细菌、病毒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莱姆病，我们什么时候排查呢？一般是感染之后啊，如果在叮咬的部位或者叮咬部位附近出现了环形红斑，那么什么叫环形红斑呢？就是中间的皮肤是正常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这样的皮损也好，我们说皮疹也好啊，你就要警惕，拍个照片留住了，要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热炎门诊，我们现在在顺义院区。然后呢，热带病门诊要来咨询，要查抗体。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放心，那么一般来说你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蜱虫叮咬之后的1个月到1个半月，可以到热带病门诊。

0: 挂个号，查个 Lyme 病抗体，我们排查一下，这样避免后续转为慢性啊，或者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感染了这种排查这个风险。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时间轴和流程的问题。所以呢，蜱虫叮咬之后，你也不要特别紧张，说哎呀，大夫，我被蜱虫叮咬了，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发热吧？不一定，但是你要有耐心。一个是局部消杀，我们要做透；第二个呢，就是慢慢的要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症状，及时的就诊就医也是可以完全治好的，所以也不要紧张啊。
1: 对，所以总结下来，消杀之后就是自己要连续消毒，用碘伏，然后另外就是一旦在2周之内有发热的情况，或者是有环形的红斑，这个时
0: 对。
1: 候就一定要去医院了。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说被蜱虫叮咬之后，大家不要忽视，要感受一下身体的状况，尤其是在2周之内，是不是2周这个时间比较重要？如果2周之内我都感觉没有任何不舒服，大家可以就放松一点警惕。
0: 对，相对放松一点吧，啊，
1: 对，然后另
0: 嗯。
1: 外就是说，如果去了那种蜱虫它会传播更严重疾病的，比如说森林脑炎的地方，大兴安岭，那其实可以去你所在的这个友谊医院要做一个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一下。
0: 大兴安岭的森林脑炎呢，目前北京可能很少能够做这种专门的抗体检测，先咨询各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如果呢，在比如最近我接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在大兴安岭本地，他当时就发现啊，旅游的时候就发现蜱虫叮咬了，他就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做一些处理，然后人家会给他一些专业的指导，因为毕竟森林脑炎对我们北京来说都是输入病例，非常的少。在这个当地，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林区的医院呐，或者大兴安岭的这些医院呐，他们是更熟悉这个问题啊。
1: 是，如果大家旅游的时候，一旦被蜱虫咬了，那在这些地方去当地医院及时就诊，他们的经验可能更丰富。
0: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说我不要被蜱虫叮咬。但是你说现在大家又比较亲近户外，怎么有效预防蜱虫叮咬呢？你给我们一些有效的建议。
0: 首先是这样，我们要了解一下啊，蜱虫它有它的生活的特性。那么它喜欢在山花烂漫的地方。那么在江浙地区呢，它喜欢在茶树茶园儿。我们要去这些地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的、光滑的、无口扎紧的衣服。其实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蜱虫，也会针对其他的浅色的颜色呢，不招摇啊。它不是那种绚烂的颜色，它对一些毒虫啊，从颜色上它不招摇。第二个，为什么穿光滑的呢？就是这些，比如蜱虫这八个爪，它附着在光滑衣服上，很容易脱落，它掉下去，它就不会继续再通过哪些地方进入我们的身体，侵入我们的皮肤。无口扎紧呢，同样也是避免它从我们的手啊或者其他皮肤钻到我们的身体内部，让我们容易不易觉察。另外呢，这是一个服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蜱虫它在20米之外就可以开始感知你的气味儿。对于那些二氧化碳分泌特别旺盛的这些人群呢，他20米之外他就知道，哎呦，有这样的一些人群要过来了。那么在5米之外的时候，他的八个爪啊就开始都张开了，他就伺机而动的就要跳到通过或者是这种高高的灌木树的这个树尖儿啊、树叶儿啊，他就能够接触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容易攀附上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户外呢，一个呢是在空旷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注意擦擦汗呐，让自己的这个比较浓郁的这个体味啊稍微散一散，就二氧化碳浓极的这种情况散一散。另外的话呢，就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你不要非得去钻到那些丛林里面去，同时也不是说哪块草地您都能随便坐，因为草地。丛林都是蜱虫最活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两点上呢是要关注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进家门之前你要把这个衣服抖了抖了，进去之后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哪些部位可能有蜱虫的这种附着，那么要注意检查，相互检查，尤其是孩子，还有什么呀？就那些带小狗出去的，一定在进家门之前把你亲爱的这个。

0: 宠物的皮毛啊、耳后啊毛比较多的地方呢，一定要给它检查一下。同时呢，还可以定期的到宠物医院去去皮呀、等等，做一些处理，避免呢这个小狗把蜱虫带到屋里之后，这个蜱虫有时候也会爬到床上、爬到沙发上，会叮咬我们的人，要注意，也是一个环节，就一环扣一环的。
1: 好的，谢谢邹医生，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这期科技新视点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蜱虫防治的相关话题。本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0: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9: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指点着，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1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5: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池鹿。
1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5: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0: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二。

0: 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才能克服
5: 我奔

怀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

0: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11: 或猖狂，
13: 才能克服。
11: 我分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一城纠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5: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

0: 和交流。昨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教师节，也让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特别的应景。我们的起跑线上教育专题还在持续当中，也欢迎咱们广大的观众、听众和网友啊，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陆续留言，把您特别关心、关切的问题，我们呢摆到台面上，直接问书记和校长。那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党委书记蔡道桥。蔡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口市华侨中学党委书记蔡道桥，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对我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提出一些问题，今天能有幸来到这里跟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工作的巨大的动力。
0: 好，
1: 谢谢。
0: 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第四中学校长吴伟强，吴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第四中学校长吴伟强。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约城纠纷热线的现场，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海口市第四中学的关心、关注、支持和帮助。今天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谢谢。
0: 好的，除了两位学校领导，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我们常说民生为大，基教为先，足以见得基础教育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涉及到今天的两所学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两所学校呢都处在城乡结合部啊，相对来说呢条件背景也会比较的特殊。首先呢想特别的请蔡书记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学校整个招生情况怎么样，尤其是现在开学应该是快两周了啊，整个教学秩序又如何呢？
1: 大家好，今年我们的招生啊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比较平稳的一年，虽然我们的困难很大，网报的人数比较多，我们先摸底的时候是将近2000人，但是今年最终报我们的网报有1750多人，我们最后按教育局的要求，我们比往年比去年增加了100人的招生计划，今年招了1217人，所以开学两周来，我们在开学之前那个招生工作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困难，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在教育市教育局的那个指导和领导下，我们学校分流了，成功分流了473名同学，像分流到琼山中学啊，琼山二中啊，南海一中啊，灵山中学啊，没有引起社会的一些，没有引起社会的矛盾，很平稳和安全，就是这项工作主要得益社会的联动，上级部门的那个关爱支持，也得益家长和学生的理解和配合，也得益我们全体教职工的这种努力，工作的努力，开学后我们进行了这个迎新活动，家长孩子们都很开心，现在我们教学秩序都非常平稳，非常有序。
0: 你们学校呢有将近快70年的办学历史，就老百姓的口碑呢也一直不错，所以说学位一直很紧张，但是呢我相信包括吴校长您那边也是应收尽收啊，只要是条件合格，我们呢这个孩子们既然选择了学校，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帮助。像今年您那边的整个态势如何？
2: 海口市第四中学应该说一直以来多年来都是招生矛盾最突出的一所学校，多年来每一年的网报人数都要远超计划数400到500，这个是很正常的。今年的我们的招生计划是16个班880人，网报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多人，但是今年的招生也是历年以来最平稳的一次，我们历年发生的群体上访，这个群众聚集，还有那个一些矛盾的引发，今年

有发生一起。得益于什么？得益于我们这个学校成立了这个五个工作专班，我们工作专班的所有的同志，从招生第一天一直到招生工作结束，全部在岗，然后呢，耐心的跟家长进行政策的解读，包括统筹分流的思想工作，还有呢。

0: 十几号，8月20几号，我们已经收尾了。然后呢，这个剩下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已经做了开学前的充分的准备。所以呢，这个今年的开学呢，就比较充分。开学这1个多星期以来，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这个其实年级初一和高一的学生。我们高一的已经完成了军训，初一的学生呢，也在我们的这个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也进行了一些队形队列的一些训练。应该说整体来讲，今年是历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1: 好，总基调就是平稳。
0: 平稳。
1: 但我相信呢，刚才我们的一些对话也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学生感到欣慰啊。当然了，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满意？尤其是刚才领导也特别说到说，家门口，让我们的每一个学生享受到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那今天呢，我们摆到台面上哈，一起来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呢，足以见得很多家长和孩子们迫切的希望，而这份希望呢，跟现在学校现有的一些先天的条件存在一定的偏差。那基于现在的一些条件，我们又能够做哪些提升的空间呢？第一个话题就聊到了，这是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刚才呢，蔡叔也特别说到了，那今年呢，学位也一直在扩招。那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说啊，学校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中有一招可谓实招，什么呢？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进校园、进教室，就把这个课桌进行了特别的设计，以便于能够容纳孩子们的学习的空间。而对此，学生的体验以及家长的期盼，希望能够孩子们在受教育过程当中质量不打折，体验感又能更好，这个又如何做到一个平衡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今年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初一新生总人数1200余人，比原计划招生人数多出100多人，一共开设23个教学班，每班平均要容纳54名学生。学位压力之下，学校用上了一批专门定制的瘦身课桌，长宽比普通标准课桌小了一圈，学生坐下后双腿只能紧紧抵住桌腿。教室里摆满课桌，中间的过道窄到必须侧身才能勉强挪步。这样的场景在学校23间初一教室里随处可见。
2: 我小学的会大一点。
3: 你们这样子进出这个空间够吗？
2: 不够，有点挤。
3: 这里能跑吗？
4: 不能。
1: 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教务处李海凤主任向记者介绍，学校划片范围为博雅路以南、琼州大道及东线高速公路以东至南渡江以西区域，片区覆盖面广，生源量大。今年学校初一网上报名人数达到1700多人，远超最初1100人的招生计划。经过统筹分流，最终入校的初一新生人数为1200多人，分为23个教学班。如果摆放常规标准尺寸课桌，教室内师生进出都十分困难，学校只能联系厂家定制尺寸更小的课桌。
5: 原来我们买的那课桌也是相对每一个都比较大，放不下去，所以我们这一批课桌也全都是新的。也就是为了对小尺寸的，为了今年的开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比紧凑的教室空间更紧绷的是学生家长的情绪。李海凤坦言，片区学位持续紧张，入学录取牵动着家长们的心。为了尽可能消化超额的报名人数，学校今年提前制定分流方案，主动对接其他接收学校，并首次尝试3条腿走路的分流策略。部分自有住房的生源也被纳入统筹分流范围。
5: 琼山中学今年分流了337个学生，然后琼山二中分流了50个，南海一中分流50个，接着就是我们的林山中学25个，还有一些乡镇的学校。
1: 分流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源解决学位缺口。即便用尽各种办法消化生源，学校仍不得不持续向内挖潜。音乐室、美术室等被改造为普通教室，
4: 比空间紧张更棘手的是师资缺口，随着教学班数量增加，各学科专任教师的

0: 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临聘教师岗位吸引力不足，不少岗位挂出招聘信息数月都难以招到合适人选。
1: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克服困难的前提就是把工程师给打掉啊，来做教师，哎，所以我们现在工程师就是比较少的。老师的配置我们就增加这个临聘老师的招聘，但是临聘老师也目前阶段也是不好找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也存在有一些老师是跨初中高中进行教学，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是平稳开学。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每年都差不多，因为去年也是1700多网报，今年也是1700多。
0: 课桌可以缩小尺寸，教室可以临时改造，但教育的容量从来不是靠压缩物理空间就能挤出来的。当教室里空间都被占满，功能室里的画架、琴谱换上黑板课桌椅，摆在眼前的不仅是学位之困。破解困局不能依靠缩课椅、扩班级来硬扛，需要更有前瞻的学位布局规划，更加均衡的教育资源投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堂堂正正地落座上课，这才是教育应有的标准尺寸。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画面上非常的直观，桌子比较小，而且呢您发现在整个教室的空间布局上过道特别的窄。我相信呢原因自不必说，因为学校的先天条件呢它就比较局促，所以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小型课桌椅也是无奈之举。那这个无奈之举背后，我们又有哪些有效的举措让孩子们体验感更好一些？蔡书记，
4: 这些事实像片里面反映的问题，因为我们崇山华侨中学啊，它作为一所老校，它原来设计的那个教学楼教室比较小，小班儿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年本来是要办24个班的，但是由于刚才李主任也谈到了，临时老师招聘不到，所以啊，我们就压缩到23个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把一些原来小的课桌跟大的课桌换一下，哎，那明年如果我们学校二期扩建好后，我们相对的条件就更好，这是第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啊，就是明年的画片，我们会跟教育局争取，崇山中学的那个新大洲，校区他又另办了那个初中，明年的话，这个就会重新进行划片，从头，并且据了解啊，在我们这个白旗学校附近，他还是要再办一所中学，这样的话就有效的缓解了我们学校这个初中入学的这种难度啊。难度，
3: 我看从整个划片范围来讲，其实你们学校那个范围那是挺大，
4: 应该说是海口最大的，应该说是海口最大的片区。
3: 所以说，不管是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我们呢乐观的去期待，孩子们呢这方面呢，肯定是能够得到解决，课桌呢恢复正常，除了刚才我说的整个空间布局、课堂空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说原本的25个班压缩到
4: 二十四，
3: 其中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师资的力量怎么能够有效供给，尤其是临聘教师招聘难，这方面有哪些破局的想法吗？
4: 像刚才那个李主任也谈到，因为随着海口办学的那个规模的扩大，增进了很多新学校，所以各校特别是高中部的高中学生的扩招，所以临聘教师这块啊，相对来说竞争也比较激烈，
3: 是
4: 找到也不容易，但是我们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刚才也谈到的高中划线划初中，进行这互换的这种互划的这种解决内部解决，还有我们有一些老师确实也会承担多一点的那个不足的学科的

0: 科目，啊，像我们化学，我们结结实实是从高中，一个班老师又到又教初中，
1: 哦，
0: 找不到，
1: 嗯，
0: 化学物理确实很缺，
1: 嗯，
0: 哎，此外其他的没有大的问题，
1: 嗯，
0: 都是，
1: 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特别的指出说，更好的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的资源布局，啊，这也是为我们，指引了方向。我们也希望学校下一步能够如我们期盼的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也是跟咱们同学们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什么呢？实验室。现在您会发现，国家也非常的鼓励孩子们能够去动手实验啊，甚至一些指导性的文件，直接就说了，说孩子们怎么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去激发这样的一些探索求知的需求。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即将说的海口市第四中学，同样也是因为跟刚才呢我们这个琼山华侨一样的一个基本情况，先天条件比较约束，后天呢只能去努力挖钱，于是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这个实验室就要去改造为教室，而这方面呢同学们学习实践方面的需求又如何去保障，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海口市第四中学初中部现有学生2700多名，而校园当初的设计容纳量远达不到现有体量。由于学校划片招生范围大，为了尽可能接收片区内适龄学生，学校不得不把一间间实验室改为普通教室来用。如今学校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仅剩一间，这三间实验室要承担起学校全部初中学生的实验教学任务。上学期末参加生地会考的王同学、陈同学告诉记者，今年会考生物试卷里实验类题目不仅题量变多，分值占比也明显加大。
3: 动手的机会吧就是偏少了，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动手的这个机会。
4: 我有印象，我们去生物实验室是去观察草履虫，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显微镜很明显数量就不够，所以每个同学都要轮流去看，但是有一些显微镜甚至那个就是它的结构会有一点损坏，对，损坏，所以看的也不清楚。
2: 全校仅有一间生物实验室，初一初二共20多个班级需要错峰轮流使用，排课十分紧张。生物教室林老师无奈地表示，自己负责3个班级的生物学科教学，每次想要安排实验课都得和其他任课老师反复协调错峰安排。
5: 其实不好排啊，现在我们正常的教学班初一这边好像有15个，然后初二有18个班，所以只有一间实验室，这个课是很难排的，只有一间实验室，所以只能够错开说，假如这节课上这个班，下一节课就上另外一个班，已经上过的内容这个班先跳过去，然后另外一个班下一次再补回来。
2: 9月1日，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物理实验室里部分仪器的电压调节按钮、电源开关已经损坏，无法正常通电，只能闲置摆放。陈同学告诉记者，多数时候上物理课，老师只能把器材搬到普通教室做演示实验。而在化学实验室里，实验药品存量不足，不少实验操作台与器具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缺失。
4: 化学的话，怎么说，我觉得那个教室稍微有一点小，我有点害怕坐不下我们班的人，试剂储存的不太足，所以会担心这个总量不够我们全年级的这个让每个人都有动手的机会。
3: 物理的话我们是在班里面做实验，就是老师带器材然后到班里面给我们学生去发器材，然后让我们亲手去实践。
2: 林老师坦言，按照教学需求，每门学科至少配置2间实验室才能保障日常教学运转，一间用于学生上课实操，另一间用于备课准备轮换使用。可眼下学校连1科1间实验室的标准都只能勉强维持。物理、化学、生物本身就是依托动手实践的学科，如果只靠粉笔板书和 PPT 来讲知识点，学生即便能够背诵公式结论，缺少动手操作的过程，对知识的理解也会大打折扣。

0: 多开一间功能教室嘛，最基本的要有两间。现在实验室的考试的比例又增加，所以光靠记忆没有动手，这样子对学生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
1: 把实验室改为普通教室，虽然扩充了教室，却丢掉了实验教学最重要的内核。三间实验室承载不了2000多名学生的求知好奇心，老化残缺的仪器设备也难以匹配新课标对实践动手能力的教学要求。完善实验室建设，补齐实验器材，保障实验教学空间，这不只是学校要面临的难题，更关乎孩子的成长未来。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
4: 这里呢我还专门去查询了一下，一个是201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以及2023年教育部等8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都直指一个方向，什么呢？就是重在实践，激发兴趣。但是呢，短片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孩子们想动手，实验室配备不足，这个属不属实？
5: 主持人，首先这个片子里面反映这个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最大的一个难题。这个我们初中现在有2827名学生，51个教学班。跟片子里面所讲的一样，目前只有物化生各一间教室，美术教室没有，音乐教室一间。这个是远远满足不了这个我们这个分组实验和艺术实践活动的要求。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但基于这些现有的条件，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通过优化课表，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林老师讲的一样，我们只能优化课表，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个现有的场地进行调度轮换，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实验课的正常开展。再有一个呢，就像我们片子里面我们的同学反映的这个也属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的老师过多的只能是在讲台上面给我们的学生做演示实验。
4: 是，
5: 所以呢我们学生的这个操作实验这个开课率不高。我是今年3月13号回到四中工作的，在上个学期我就第一时间到了初中部检查了四中初中部的所有的实验室。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跟这个科组长还有我们的教学干部进行了交流。我说我在检查他们的实验记录还有实验报告当中，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有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多年来形成的，因为呢还是跟刚才崇山华侨中学讲到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4: 是
5: 我们这两所学校地属城乡结合部，也是片区比较大的，四中这个片区多年没有进行调整。
4: 是，
5: 然后呢这个生源呢每一年呢都是远超计划数。也是无奈之举。为了确保片区内的学生入学，我们只能够腾出我们的功能室还有我们的教室办公室，我们现在我们的老师还没有说都具备有完整的办公条件。前提我们先要保证我们的学生有教室上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问题呢，第一是为了满足片子里面学生讲到的基本的办学需求，还有一个呢，今年呢美兰区也在创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质均衡的指标比我们之前的义务教育这个创建这个呢要求还要高。但就这个对比来讲呢，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还好今年呢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第一个

0: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今年的招生工作，实现了按计划完成招生任务，没有像往年那么样计划16个班、
1: 嗯、
0: 我们可以突破到19个班、
1: 嗯、
0: 今年我们是计划16个班真正的完成了16个、
1: 嗯、
0: 在这个工作基础之上呢，我们呢也腾出了3间教室
1: 哦，
0: 腾出了3间教室以后呢，市教育局呢也同意了我们这个3间功能物化生实验室、美术教室，还有购买一批教学仪器设备，这个资金也已经落实了。说白了，腾出来这3间教室，应该准确的表述叫做恢复，因为我们这几间功能教室原来就是功能教室，
1: 嗯，
0: 前些年是为了解决这个入学难问题，把它变成了教室，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要把它恢复回来，3间物化生。各一间实验室，还有一间美术教室，还有一批的教学仪器设备。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算评审，正在办理项目的招投标。我们预计在国庆期间就可以完成这个仪器设备，还有这个实验室功能室的建设，还有这个调试。10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投入使用，就可以能够满足我们的学生片子里面提到的，能够这个开设这个实验课的这个要求了。
1: 如果是按照这个计划的话，也就是未来物化生就是各2间了，
0: 对对
1: 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室。
0: 对，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等到国庆前后，到时候呢，针对刚才吴校长在我们节目当中许下的承诺，咱们也做一个回头看，看一看孩子们未来能不能用上新的实验室啊。除了空间方面，还有包括一些刚才同学们也特别点到了相应的一些配备的资源、物料、用品等等啊，也能够更加的充裕啊，保障我们的教学质量。再来往下继续梳理内容，给大家呢特别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底层逻辑就是2所学校的空间不足啊，导致的很多的问题呢，它有相应的一些共通性，比如孩子们多了，同学们多了，这个上洗手间就变成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啊，也是这个受到很多同学们的诟病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10分钟的课余时间，如果是去洗手间，就浪费个7、8分钟。我相信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他们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我尽量的少喝水，不上洗手间。那这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来讲，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为了补充教学场地，保障教学要求，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对综合楼的多间功能室进行改造，将其升级为普通教室，主要供初2年级学生教学使用。然而教室有了，卫生间配套却跟不上。据了解，学校综合楼虽每层配有男女厕所，但是配比严重不足，每层男厕仅设3个蹲位，女厕仅有2个蹲位，每到课间10分钟，1楼至4楼的厕所门口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学生大部分时间课间休息都耗在了排队上，课间休息大打折扣。
3: 不够用，
4: 这个卫生间有点少，就2个了嘛。
5: 对，每次排队
6: 排很久，
4: 排很久，然后有一种很难闻的味道吧，厕所特别臭，厕所
5: 不太干净吧。
2: 除了排队难，让学生们更为困扰的是厕所的卫生问题。蹲位紧缺，加上设施老旧老化，厕所异味挥之不去，卫生状况堪忧。不少学生为避开糟糕拥挤的如厕环境，选择刻意少喝水，减少如厕次数。长期下来，不仅影响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体验，更对身体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学生们迫切希望学校能够增设厕所蹲位，加装洗手台、水龙头，补齐镜子，完善基础设施等等。
4: 要改造，然后干净一点就行了，然后坑位多一点，还有洗手的也搞多一点吧。
2: 针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学校总务处主任陈义和坦言，这栋综合楼建成时间较久，排污管道出现渗漏，卫生间异味重，环境差，是长期困扰师生、投诉较为集中的老大难问题。

0: 学校并不是不想整改，而是厕所改造工程涉及管道重铺、防水翻新等一系列施工项目，所需资金不小，仅靠学校自身难以承担，还需上级主管部门的统筹支持，推动改造工作落地。
1: 基金方面，现在我们是积极的向上级部门、主管部门申请，因为投入的基金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上级给我们支持这个专项基金，把它列为我们明年的校舍改造专项基金来使用，优先改造这个厕所。
0: 厕所蹲位看似校园里的小事，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学生的日常健康和在校体验。当宝贵的课间十分钟大半耗在排队上，当刺鼻异味成为师生不得不习惯的日常，再优质的教学安排也会在这些细节里打折扣。推进管道改造，合理增加蹲位，补齐洗手台等基础配套，从来不是对校园环境的过高要求，而是一所学校本该守好的基本服务底线。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
4: 啊。这是关于青山华侨反映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这里呢想引用一下中小学学校的设计规范，中间呢有内容说，女生每13人设一个蹲位，男生按每40人设一个大便器，每20人设一个小便斗。这么一个比例，如果是结合青山华侨中学的这么一个学生基数，怎么算都不达标。
5: 真的，什么算都不达标。
4: 嗯，
5: 我们是67个班的孩子，3500多人的学生。
4: 嗯，
5: 这栋本身是一栋那个综合楼，我们也改造为这个教室来使用了。但是原来的设计的时候是按综合楼去使用的，所以它设计的蹲位里面切切实实像说偏离盘音那样，这个是一个奇难投犯的事。我们学校也把这个当作走等困难去解决的一个项目。我也多次到区里跟像我们总务所说那样去反映去申请，我们已经做好了改造的其次的这个预算。
4: 嗯，
5: 也我们通过科学的谋划，想把这个一层作为南侧，根据它实实在在的那个客观的条件，
4: 嗯，
5: 把一层作为南侧，一层作为里侧，这么来改造，才能更好的扩容它的吨位，扩容它的面积，扩容学生的那使用的效率。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做好了预算，也经过了评审，我们会在2027年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4: 因为本身呢，您说了它的背景，它本身是一个综合楼，
5: 对，
4: 那改造起来呢有一定的项目难度啊。除此之外呢，也需要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那如果是按目前刚才您所介绍的，明年的话进行这样的一些分层的啊这种洗手间的划分
5: 优化，
4: 是不是前期也做了一些科学的论证？
5: 对，
4: 嗯，
5: 对，我们也是经过科学的论证，找设计单位
4: 好
5: 来做好这个设计跟预算。
4: 对，还有一点啊，这个刚才也说了，除了蹲位之外，同学们也反映哈，这个卫生条件，其实呢，它跟这个蹲位，它也怎么说呢？这个同样的一个基本逻辑，因为它综合楼，它确实时间也比较久了，很多管道呢也出现了种种的问题。如果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么一个计划的话，我想2027年，对于学生来讲，如厕的体验肯定会这个提高。
5: 对，像我们前一两年也是对艺仆楼跟教学楼进行了蹲位还有厕所的改造。那是得到了很多的改观。
4: 好，
5: 所以这个今年是我们把这个综合楼作为一个重点来改造的一个项目去申报。
4: 对，现在呢我们学校哈，这个经常会说到一个概念叫健康第一
5: 啊，
4: 健康校园。为什么呢？因为健康素养现在慢慢的开始纳入到高质量教育的体系了。我们说大事学习，小事如厕，这小事它往往又非常的关键，对吧？所以说呢，这么一个时间啊，我们也通过节目留痕，二七年

0: 到时候呢，我们看一看同学们能不能，哎，让方便变得真的方便了。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也是跟同学们在学校啊，这个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场所啊。我相信每一个老师同学肯定离不开的地方，食堂啊。同样呢，受限于学校的一些先天的条件的约束，空间有限，所以说呢，学校呢针对孩子们去食堂就餐啊，只能是采取一些错食错峰的这种方式。而往往您知道啊，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啊，同学们呢，一方面时间很有限，另外呢，借由这个时间呢，也想说午休一下。还有就是，如果是确实排队时间比较久，用时比间比较长，这同学们去了之后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饭菜啊，可能比较可口的都打完了，剩下的可能就是大白菜了。那这方面怎么能够优化我们的一些菜品的供给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现有学生2500余人，其中住宿生1700余人，学校食堂只能提供1100余个就餐座位，存在很大的缺口。每到饭点，至少有500名学生面临无座就餐的困境。为避免学生扎堆站立就餐，学校实行错峰放学、错峰就餐制度。但这一被动举措直接压缩了学生宝贵的午休时间，也成为不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大困扰。
2: 这排太久了，
3: 30分钟啊，20分钟，
4: 够了呀，
3: 不够坐吗？
5: 三年级下来的话，那爆炸，
4: 没有爆炸嘛，
5: 每次会拿东西占座位的。
4: 高一，
2: 吃的太慢了，
6: 那他们吃的太慢了，我们有时候放学了，他们还一堆人在那吃。
1: 9月1日中午12点15分，学校食堂迎来就餐高峰。尽管食堂13个打餐窗口全部开放，但各窗口前依然排起长龙。记者现场看到，窗口旁摆放着一块告示牌，写着12点25分后高三学生专用窗口。但随机接受采访的高三学生却颇为无奈，他们表示排队久他们早已习惯，可轮到吃的时候好菜基本就没了，剩下的也都是老面孔。
2: 高三的有时候我们很晚，12点多、12点半放学了还要排着长，
7: 到我们的时候都没有，没有菜哦，没有什么菜哦，菜只剩下大白菜有那个冬瓜。
1: 针对学生反映的菜品单一、选择较少的问题，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体卫艺处副主任张伟表示，学校并非不关注菜品问题，每学期学校都会发放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口味偏好，食堂管理人员也会每天巡查菜品剩余和光盘情况，以此调整次日菜品的供应，尽力贴合学生就餐需求。
8: 每天中午我们对剩下的饭菜量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观察，然后发现也是剩了很多菜，可能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问题，我来晚的人可能我今天想吃鸡腿，但是其他同学也爱吃就把它吃完了，可能就是我，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菜补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食堂那边增加一些菜腿。
1: 对于食堂餐位紧张的难题，张伟表示，学校也想出了很多办法，把现有可利用空间全力整改。学校把教师的就餐区域与学生区打通融为一体，又拆除了紧挨食堂的超市和水果店，腾出空间新增就餐座位。但即便如此，1100多个座位与1700多名住宿生之间依然有着500多个座位缺口。错峰就餐仍是现阶段学校保障秩序、平衡人流的无奈之举。
8: 如果说有足够大面积，那我们的饭菜就能够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2: 咱们还有扩容的空间吗？
8: 这个估计就很难，如果在上面的话可能就是再加一层了，是啊，那个我们这个就要看上级的这个想法。
1: 错峰就餐可以分流人流，缓解拥堵，但无法从根本补齐餐位短板。500余个餐位缺口，最终转化为学生漫长的排队等待，被严重压缩的午休时间，更是高三学子备考期间难以保障的就餐质量与休息权益。补齐餐位受制于场地、资金等客观条件，短期内或许难以一蹴而就。但改善菜品、优化窗口、灵活供餐，却是当下就可以推进落实的事。让学生们吃上热饭，拥有完整午休，不该是奢求，而是校园保障。

0: 该守住的底线。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啊。这里呢要特别问一下蔡书记啊，刚才呢这条内容呢涉及到是第四中学啊，我们来重新捋一捋。这是高中部，
3: 高中部
2: 好，
3: 对，
2: 中间呢看到学校其实采取了很多努力了，已经有一个小细节，比方说水果店，比方说这个旁边的超市都已经完完全全的这个改成了学校的就餐区了，但是呢依然跟我们整个学生基数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偏差。这个除了错时错峰就餐，我想问一下吴校长，您还有哪些好的办法吗？
3: 这个高中部我们目前呢是2500多个学生，还有180多名教职工。这个学校当时建设的时候，它的办学规模呢是42个教学班，所以呢这个几年下来以后呢，扩招以后人数也在增加。我们这个食堂呢建筑面积目前是这个2000多平米，现在我们最大改造完以后的座位呢总共是1100个。这个因为中午这个时间呢就餐时间是比较集中的，
2: 是
3: 各校应该都是存在共性的问题。这个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像片子里面讲的一样，不单是我们学校，别的学校也都差不多都是实行错峰。现在呢我们这个就餐拥挤、午休时间压缩，这个确确实实存在。那我们现在呢也一直在努力，像刚才片子里面你们看到的，我们这个体育一处的张主任，他是每天每餐都在食堂，每天都在观察，包括我们陪餐的所有的干部，未来呢我们也都在研究。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高一最先就餐的高一年级的学生就餐的时间有点长
2: 哦，
3: 所以呢我们呢也跟高一年级的学生也做了思想动员，就是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完成就餐，腾出位置给到接下来的高二和高三，所以呢这也是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呢，我们也跟食堂方也进行沟通，一个呢要增加人手，比如说在就餐的时间可能后厨这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都要出来配合，
2: 效率高一
3: 些。比如说你那个打饭的打菜的呢有专门打菜的阿姨，那协助的你可以协助打菜打饭这也是一个办法。一个呢就是这个优化这个分餐的流程，还有提高分餐的效率啊，效果还是有。但是还是讲到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午，晚上这一餐不存在问题。晚上这一餐呢有学生要先洗澡，有些学生要先运动，所以呢他的这个时间呢不集中。其实作为我们校方来讲，我们更关注，我们也希望能够多给一些时间让学生中午保证他们的休息时间。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在五一期间，再加上今年我们第一次实行的这个春假，我们就提前谋划，我3月13号回来，我其实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在谋划这件事情。我们在五一放假前一天我就开始动工，第一个扩容，我就把食堂这边扩出来80平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把我们原有的小卖部我把它搬出来了，这里面就总共腾出了增加了180平米。180平米呢我们就购置回来了一批课桌椅那个餐桌，最后呢我们增加了234个位置，这个已经是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这个问题依然还是没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那天媒体去采访，我也跟随着在那里，我在跟随的过程当中里面

0: 也还是依然有学生也还是在向我反映这些问题，
1: 嗯，
0: 我们会一起努力。
1: 好，
0: 但是呢，在今年8月份，海南省教育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各个有食堂的学校做一个食堂基础建设和配套设备的摸底。
1: 哦，
0: 省教育厅准备用3年时间，就是2027年到2029年，
1: 嗯，
0: 3年时间，
1: 嗯，
0: 做规划。对于各个学校的这个食堂，第一新建，第二改扩建，第三设备硬件的更新。所以呢，第一时间我们在接到这个文件以后呢，我们就集中全方位的进行摸排。我们也已经就这个情况呢，我们也第一时间报送市教育局，报送省教育厅了。
1: 好，
0: 但是不管怎么个样，接下来的2027年的预算我们也做好了打算，就我们现有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也要努力去改善我们食堂的目前的这个条件。
1: 好，
0: 增加这个餐位，缩短学生就餐的时间，
1: 对，
0: 能够保证他们的这个午休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
1: 因为涉及到这个事情啊，这个政府部门呢，其实也尤其是针对教育，因为我还特别看到，叫什么叫聚焦全要素民生，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间呢是把教育放在了最前面，足以见得政府的这份决心。当然了，这个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先天性的历史性的问题，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不过呢，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共同的翘首以盼啊，能不能借由相应的一些政策，孩子们的这种就餐的体验以及包括营养膳食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咱们网友朋友啊有哪些向两位学校负责人提问的问题呢？向局长提问时间。

0: 来梳理一下我们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啊，只能是给大家快问快答了。首先呢，这是说到哦，琼山华侨中学说你们这里呢门口是主干道，车流量比较大。虽然学校呢提倡这个错峰接孩子，但是呢放学时段啊总是人车混行。就是说校门口的交通安全怎么能够保障？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学校一个大难题。
0: 是，
1: 我们学校因为意识到这个是高速公路的入口点，并且那个是指那个公交站呢、离我们校门口很近，车流量很多，小贩卖的下课之间那个把东西摆放在那里卖啊，也很杂，人流杂，还有外市县的那个出租车啊也堆积在那里。我们学校多次向相关部门，我还亲自请了这个琼山交警大队的领导来我们学校一起调研，我们提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能否把公交站往西后移100到200米，就在森林酒店那块。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要求那个城管的能否上胖下胖学上学之间派工作人员来对那个路道进行疏通。第三个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包括我们领导的值班、老师的值班，我们定人、定岗、定责，进行这个工作的这个梳理、错峰，还有一个我们定位，把那个学生的喷流的点啊，告知家长，你孩子向下坎洞的，你在对面那里等待，你那个是滨江路那边的，在校门口的东边等待。
0: 对。
1: 科学的对准，最后一点我们还对孩子们加强跟教育交通安全意识，并且对家长们也进行那个监护的要求和交通的这个意识的要求。
0: 对，
1: 加校警协作。
0: 您刚才说的一个关键词协作。
1: 对，协作
0: 确实是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各个部门包括社会、家长、学校都离不开。来，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是说到了海口市第四中学，说孩子呢刚上初一，说中午啊没有办法接孩子回家吃饭，学校中。

0: 边有没有开设午托服务？
1: 这个我们学校本身就有开午餐午休，我们学校是有的。但是目前呢，刚才前面那个片子也讲到，就学校现在目前的这个条件还是有限。初一的这个午餐午休的这个位置呢，还是少一些。目前呢，我们徐副校长也在这里面，刚好呢，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徐副校长也正在筹建这个事情，在筹备这项工作，就是我们准备挖潜，就是准备呢买这种躺椅，利用我们的一些那个功能室，能够解决一部分，能够化解这部分的一些矛盾。但是我们这个片区虽大，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呢，在距离呢也不算太远。也希望家长呢能够理解和支持，但这个问题我们会在近期也会得到解决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讨论都是基于学校现状，就怎么能够内部挖潜，尽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提供条件。来，再来看这个吧，这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您就简短回答就可以了。你们学校有没有说，再来这个多扩充一下篮球场地？啊，这位同学应该是喜欢打篮球。
2: 这个我们在二期扩建里面把原来的高中部的篮球场，这个拿来建那个教学楼了。但是在我们规划建设里面，二期的工程搞好后马上恢复回来的，并且会增加多的那个篮球场的段位，并且为了解决这个学生健康第一、运动第一这个理念啊。我们还扩容了很多运动的场所和购买了很多运动的设备，像我们在初中部里面，我们就买了20张那个乒乓球桌，高中部也是充分利用，因为高中部比较小。目前来说，因为工地的安全的考虑，所以确实影响到了孩子的运动的一些空间。但是我们也优化了课程，像我们体育馆的运动。那个时间优化了课程，
0: 我们再来往下梳理，看这条内容呢，说是四中，也是关于跟体育锻炼相关的啊，尤其是针对同学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啊，我们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也一并的反映给两位学校的负责人啊。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就不再深入的探讨了，很多啊都是跟学校的硬件设施有关。
2: 谢谢。
0: 我们接下来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倩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3: 你好，
0: 结合今天的两位学校的负责人的访谈啊，您呢有哪些观察吗？
3: 我们看到本期节目的四个案例，都是关涉到校园设施空间困局，影响教学和生活的问题。案例一涉及到教室空间困局，案例二涉及到实验室空间困局。案例三涉及到卫生间空间困局，案例四涉及到食堂空间困局。这两所老牌学校，从设施空间困局的角度来看，已经变为薄弱学校。这两个学校已经在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来补救，比如分流策略、教室临时改造、实验室错峰安排、错峰放学、错峰就餐、卫生间改造等，但是这些都只是治标，要想治本，仅靠学校自身恐怕难以承担，还得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筹支持下，从学校、从区域至五五发展规划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在这里，建议学校领导了解和参考一下最新的政策依据，例如，海南省市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实施薄弱学校提升工程，加大对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帮扶力度。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两所学校。

0: 从中间的角度就变为薄弱学校了，当然应该支持，还就是要求新增约10000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大力推进新建、改扩建高层、高中探索建设综合高中，确保教育投入2个只增不减落实到位，对薄弱学校基本条件等重点领域给予大力支持。我们了解到，根据教育部及财政部相关文件，教育支出总额每年都要比上一年增加，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每年也要保持增长。我们再看到海口市委市55规划建议，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势，推动普通高中优质扩容发展，要求做好高中学校项目储备和建设，支持优质高中扩建分校，要加快扩大公办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希望上述最近政策能帮助琼山桥中和市中在制定市55发展规划和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时增强可行性与说服力。主持人，这就是咱们看了本期节目的一点感触。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啊！这里也特别的预告一下，在9月14号周一，将是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相关负责人上线耶城纠风。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啊，以上内容全部呈现完毕，让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

0: 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丽娜，以及眼视光技师许高龙，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刘丽娜。
2: 刘丽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护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视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防控近视数字化智能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屈光视光分会委员。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许高龙。
2: 许高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眼镜验光员二级技师、眼视光技师。
0: 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二位嘉宾呢，围绕我们的近视防控啊，做相关的科普知识。那么平时呢，这个低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伏案学习，这个近视人群实际上是逐年增多的，包括呢，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的近视增长而发愁，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配眼镜是不是越贵越好，包括这个假性近视是不是不需要配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细节能够延缓度数的上涨。那么带着大家非常关心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和刘主任互动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认定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包括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那么假性近视来说，它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可能这一段时间的用眼强度比较大啊，就持续的近距离用眼太多，或者是网课上的太多，那么这个眼睛的我们有个睫状肌的肌肉啊，它持续的一个紧张，那么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放松啊，就出现了一个假性的这样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提早发现了，然后呢给出它一些相应的放松的方法，包括我们一些个长期的远眺呀，往远处看啊，然后减少一些近距离的用眼啊，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呀，或者是一些辅助的药物呀，那么它可能这个假性近视就是能够去消失不见的，它是可以不用戴眼镜的。对，但是如果这个假性近视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现，或者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啊，它慢慢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痉挛之后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那么真性近视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可能眼轴的一个眼球的拉长呀，或者它本身是这个角膜曲率特别的陡。那么这个近视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个

0: 验光配镜的一个手段去解决了。当然，
1: 嗯，
0: 这个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要进行一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
1: 嗯，
0: 也就是大家家长们认为的这个散瞳验光，
1: 嗯，
0: 做出一个充分的将这个晶短的睫状肌给它放松掉之后，
1: 嗯，
0: 如果它是没有近视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假性近视，
1: 嗯，
0: 我们就很放心了啊。还有这个叫做
1: 还有方法
0: 啊，对对，
1: 可以
0: 就是叫做一个可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但如果说。

0: 常的吗？
1: 所谓的散瞳验光之后检查出来它是没有近视的，没有近视的话，我们家长平时让孩子注意多多户外活动，多看远处的话，他然后就在近距离用眼神方面注意一下，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看近处的话，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0: 那想问您，散光一定是近视吗？或者近视一定伴随散光吗？
2: 其实很少有人有完美的一个零散光的状态，是很少的。多数的孩子们这先天发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散光，但多数会在50度以内。他可能对于这个小小的散光的话，他对于这个视力的影响是不大的。甚至50度的一个顺滚的散光的话，我们如果单纯散光，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干预的。
0: 不需要做一些干预。
2: 他对视力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这个散光比较大的话，特别是像我们可能到150啊200度以上，甚至更高的，我们有过600度的散光。那么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如果它没有带进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就是特别疲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就是，
0: 而且会它的视力会越来越
2: 会越来越重，因为它不管看远看近，它其实都是模糊的状态。
0: 所以散光也一定要去干预。
2: 散光是更要干预。散光其实对于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远视的弱视，散光如果高度散光，对于弱视的影响是比远视是更大的。
0: 那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友给您留言，希望二位啊帮我们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比如说我们现在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它会不会快速加深近视？
2: 第一个是所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更加的一个视疲劳的状态，出现近视的加深。那么这个就包括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业的书本呀、作业呀，对吧？当然对于我们针对的这个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来说，它的一个影响会更加的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一个设备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看的时候特别的专注，孩子们可能比做作业还会专注。
0: 是，
2: 对。然后呢，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专注情况下，它的眨眼频率会变少。然后这个我们叫做泪膜哈，就是我们眼睛表面是有一层水分去保护我们的。
0: 是的。
2: 那么这个泪膜是很容易去蒸发干掉的。干掉之后的话呢，就可能出现我们叫做眼表整个的一个小小的损伤。这个损伤会导致这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种不平的一个表面进来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些可能事物稍微有点模糊呀，然后嘛这样出现一个视疲劳的一个状态。视疲劳之后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长期的视疲劳就会导致它的一个近视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加深。所以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会比近距离的书本的话，它的一个近视影响是更大的，
0: 是更大的。
2: 对，
0: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好它，和它怎么去进行和解，包括使用的长度和时间、光源等等一系列，都有相关的很密切的关系。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提出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呀，这个繁重的课业，包括长时间的伏案读写，课后的各类线上

0: 样的学习设备的使用，让孩子们的眼睛是长时间处于一个高强度的用眼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和孩子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想要认真刻苦学习，就难免是用眼过度，那么这个导致度数上涨，注重这个近视防控，又担心耽误学习的进度。今天呢，刚刚我们和刘主任还包括我们的徐老师探讨了有关这个近视防控的很多的相关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和您二位来科普了解一下。首先，刚才刘主任提到了一个20、20、20、3个20，也是我们这几天很多专家一直在呼吁的一个概念和名词。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三个二十的法则是什么，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1: 好，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用近距离的用眼是会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时间变成短时间。所以我们的20就是一个20分钟。就是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个20分钟，不管是手机、平板，还有我们的书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在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们去往这个20英尺，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5米之外的距离啊，那么去休息一个20秒的时间。这就是一个20、20、20的一个法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跟家长的沟通发现，其实很难完美的去执行，对吧？你很难说一定到这个点，可能这个题才做了一半呢，你不能让我说对一半不做了，我去那个放松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稍微激动一点，那么你就把这个题做完，做完之后，然后你再一样的这样去放松一下，甚至有的像高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就更难了，因为他的这个题目的难度会更大。那我们可能说，那你因为可能高中的16岁左右的孩子，他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就是风险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那么你可以稍微就是在时间长一点，你可能40分钟的时间呀，
0: 40分钟
1: 啊，对，然后你就去休息一下，放松个时间长一点嘛，那你可能放松个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已经连续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嘛，那么他的放松就比较难了，所以你时长稍微长一点，你去喝个水呀，往户外看一看啦，走动一下，活动一下肩膀什么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有利于我们的近视的控制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去因人而异去分段执行，就是有完美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标准上面可以做一些稍微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做下去，这样。
0: 这个日常的筛查的工作，其实徐老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工作。那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您发现了现在这个小学生这个近视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从我们的现象当中可能排除这个本质的问题。
2: 小学生近视发生率比较高，有两个区域，主要是一二年级，他从幼儿园没怎么学习，到上一年级、二年级了，开始学习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很多小孩子，在一二年级发生率比较高。还有就是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是他快要考小升初了，然后还有就是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他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呢，他眼视储备的消耗比较快，还有近视也会导致近视度数增加比较快。
0: 说到这个近视的问题，增长的这个度数的问题，大家比较焦虑。那我每年都会增长近视的情况，我今年可能增长这些，明年增长那个度数，这个递增的话，如果递增的情况下，多少范围之内是合理的？
1: 正常来说，其实以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来说的话，是不增长是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但现在因为各种的环境因素导致我们觉得不增长是蛮难的。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年增长在50度以内的话，大概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的范围啊，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家长朋友们他们的要求往往更高。他们因为你如果说每年50度，你增长一个10年就是500度了。家长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我50度希望更少啊。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各种近视控制联合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光学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包括我们这种近视防控的框架眼镜啊，包括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LED 的一个红光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呢，都能够更加有效的去控制我们这个度数的一个加深。甚至我们在单一如果说光学手段，例如眼镜和 OK 镜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联合药物一起，他们其实能达到一个就是1+1增效的一个效果。所以目前对于虽然近视控制是很难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趋势来说，我们的防控率的效果其实较之前是已经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达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效果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医疗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的干预的。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哈。如果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有关近视的问题，还要来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专科医院，找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我们的评判。那么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孩子的事情，跟我们聊聊成年人的事儿。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度数还会加深吗？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达了可能30几岁、40岁的这个年龄当中，他认为我就一直佩戴这个眼镜了，不需要再去测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

0: 对于成年人的管理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成年人的话，理论上来讲，成年人18岁以后，大部分人的度数都会比较稳定，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他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眼底的发生一些改变，也会导致度数的变化。还有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他有老花了，他除了近视度数之外，他可能戴着近视眼镜看近也不清了，所以也要考虑一下老花的问题。还有50、60岁的人的话，他可能由于年龄的增加，它晶体密度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它那个近视度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成年人，他最好每次如果换眼镜，一副眼镜戴2年、3年，如果每次换眼镜，尽量都是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检查，专业的医学院光检查。这样的话，让他可以发现他度数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再进行相应的眼科检查，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不要说有些人他戴眼镜，他就说觉得他戴这个眼镜，这个度数挺清楚，看着也挺舒服。每次他换眼镜，他就照着按照旧度数换就行了，也不去做相应的
0: 就
1: 检
0: 是我们
1: 查。
0: 在更新眼镜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要再去测一下视
1: 对，
0: 力。
1: 还是要做一下检查。
0: 那么主任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治疗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得了近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干预？生活当中我有什么样的护理的一个方法？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写出您的疑惑。我们进入一段公益广告，马上回来。
2: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3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和主任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近视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手术来告别眼镜，来摆脱近视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手术的看法呢，也是认知不一样，褒贬不一，包括这个误区重重。有的人认为做完手术就能一劳永逸，有的人认为这个手术当中是存在风险的。那么针对这个治疗的方式啊，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要当然和我们主任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近视当中做手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能不能做手术。
3: 手术呢是一个我们叫做摘镜的一个手术啊，对。那么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裸眼视力会得到很好的提升，就是我们不需要戴眼镜就得到一个好的视力，但它是有它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在18岁以上，
0: 18岁以上、
3: 就成年，成年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认为成年之后它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稳定了，那么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看他是不是连续2年的度数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增长啊。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还会做很多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你的一些眼表的一些干眼的状态啊，包括你的一些角膜曲率合不合适去做这个手术啊，等等的度数的一个高低啊，我们会去选择一个手术。那目前手术其实主要是2种的选择，一种是我们知道的激光手术，对吧？
0: 激光手
3: 对，飞秒激光呀，全飞秒激光，这个是比较受众比较大的，因为它对可能就是相对度数低一点的患者人群是很大的。但如果你的度数特别的高啊，你可能到了1000多，甚至有的病人会到2000度左右的。

0: 状态的话呢，可能他就只能去选择一个我们叫做 SL 植入的一个晶体的手术。
1: 晶体手术
0: 啊，对，就是在眼睛里面再放一个镜片进去啊，那么它也是能得到一个就是摘镜的一个方法的。
1: 嗯，
0: 所以手术目前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成年人的近视人群还是蛮多的，手术需求是很大的。
1: 我们来再继续这个根据这个剩余的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问一下徐老师个问题，经常我们再去做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往眼睛上滴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会很担心，哎，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眼球会有一些损害呀？也会不会有视力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啊？您一般是怎么跟家长解答这样的困惑
2: 我就告诉他听，就是滴这个眼药水是为了检查的更准确，因为滴了眼药水，我们首要目的是麻痹睫状肌，麻痹睫状肌之后检查的度数就更加真实，消除一些调节的影响。例如检查之前，有些小孩子啊学习看书比较多啊，或者看手机比较多，这样的话可能检查出来的度数就会显示的偏高。就是例如你是200度、300度，但实际如果没有经过散瞳检查，可能他会查出来有是400度、500度。所以现在在学校的一些筛查哦，这每个学期都有孩子都在学校的筛查，都是没有经过散瞳的，就显示出来哦，这小孩子有近视啊，低度近视了哦，眼视储备不足。但是如果去医院一做散瞳检查，显示度数没有那么高，或者其实还没有近视，所以孩子没有做过散瞳检查，没有戴眼镜前，最好都要经过散瞳检查，这样才
1: 是要精细。就是我们是检查当中，并不是只测了一个视力表，我们是要经过一个流程，一个正规的流程来从各个方面维度来测一下孩子的一个视力情况。虽然这个近视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儿童的问题、成年的问题哈，包括我们老年人问题，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这个关注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您在这个近视防控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建议？可以呼吁大家吗？怎么去关注这个眼健康，或者平时怎么对我们的眼睛当中进行一个关注？
0: 所以生活里面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对于一些可能更多的是手机和电脑的一个使用，特别是成年人啊，因为办公你不管是像你这个工作要用到手机，对吧？
1: 对，
0: 我们可能做一些 PPT 啊，一些讲课我们要用的一个电脑啊，我们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
1: 但
0: 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一个是我们去将这个电脑的屏幕呢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下面一点点啊，不要太平行，让我们的眼皮稍往下面垂一点点，这样能够去保护我们这个眼部的暴露的一个范围，啊，对我们这个干眼的一个表现是会更好的一个方法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持续时间不要太久，尽量的去中间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叫做视频终端综合征，它就是跟完全跟电子产品的使用是相关的，它不只是眼睛，它整个身体的肩膀呀、脊柱呀，它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中间可能如果是比较专注的工作，我们40分钟左右的话，我们要起来去活动一下，
1: 是的，
0: 放松眼睛，放松身体，放松各个方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其实从儿童的近视诱因、科学验光配镜，到日常的用眼误区，包括居家的防控的办法，在我们的两位嘉宾的一个细致的讲解当中，其实我们打破了很多长久以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其实这个近视从来不是一副眼镜就能一劳永逸的小事儿，它关乎到我们包括孩子一生的学习、择业，或者是我们的身心健康，也牵绊着每一个家庭的牵挂当中。那么同时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倾情分享，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眸，看清前路的繁花。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次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快过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5: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赵鑫，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赵鑫。
5: 赵鑫，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中国免疫学会会员，在国外含 SCI 期刊发表论文及科普文章多篇，申请技术发明专利两项。那今年的宣传活动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短短20个字，他把献血和救命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伸出手臂就是在延续生命。献血不只是一种医疗行为，更是一份传递温暖的爱心行动。那么首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国家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核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
6: 核心的意义主要是保障临床用血的安全性和可及性，同时呢，弘扬互助救济的文明理念。首先呢，就是无偿献血能从源头上就是杜绝血液买卖的可能性，然后降低了经血传播的风险，就是有一些病毒它可以经血传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无偿献血的话，它就杜绝了买卖，这个时候呢，就大大降低了就是通过利益交换然后导致血液就是一些
5: 提高安全性，
6: 提高它的安全性。其次呢，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稳定

0: 的志愿的一个血液储备的一个库，血
1: 嗯。
0: 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确保了急救以及手术，在用血过程中，然后突然间用血或者是临床用血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救助，急需的一个保障，是
1: 嗯，
0: 这样子。对，同时还弘扬了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一个文明理念。
1: 嗯，同行。
0: 对，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献全血和献成分血有什么区别呢？
0: 献全血，
1: 嗯，
0: 就是首先我们从名字上看哈，全血就是全部抽出来，
1: 嗯。
0: 所有的包含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些都有。然后成分血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离心机，然后一个血细胞离心机把它分离，将血小板分离出来，下面的重的物质就沉淀下去，就是。
1: 嗯，
0: 主要是采集血小板，它的就是说，第一个是，用途采集的方式不同。第一个就是我们采全血，就是直接抽出来就完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血小板的话，它就是，通过仪器，它要离心分离，然后再把红细胞再输到体内，就是血细胞，不是叫红细胞，就是血细胞再输到体内，然后把血小板提取出来，其他的包括血浆啊、红细胞等等这些要输回体内的。第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时间也不同。血小板的话，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点，因为它有一个离心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个输入的过程，所以大概时间的话在40到90分钟这样子，有些人会快一点，要看你的血小板含量。如果你的含量很高，那你可能就过程就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献全血的话就比较快，因为它抽出来就 OK 了，它不需要再进行仪器的分离，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作用也不同。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红细胞它主要是全血搜出来，然后我们会后期的再进行给它一个，因为现在输全血的人少了，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大，就是反应会献血输血反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里面有成分比较多，还有白细胞啊，有血浆啊等等这些会多。然后我们现在是全血主要用于制作红旋，然后我们会把血浆跟红旋分开，血浆然后输给需要的人，然后呢红细胞红旋呢又输给需要的人，然后是分离方式也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储存的温度也不同。对，输入全血抽出来以后，它的温度储存在冰箱就是4到10的一个温，2到10的一个温度，就是说就是全血一个储存温度是2到10，然后血小板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它的温度要求会高一点，就20多，对，这样子，
1: 就是它的要求，这个值要
0: 对，
1: 比较窄一些哈。
0: 对，是的，而且它要是都是恒温，还要震荡储存，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有很多朋友啊，他是长期有规律的适量的这个献血，那么对这个健康有什么正向的益处没有啊？
0: 这个肯定有的。对，就是长期规律的献血，在长期规律献血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我马上要献血了。那这个时候呢，老献血员就是规律的长期献血的献血员呢，他就会我要献血了，那我就要做一些准备比方说我提前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就不熬夜了，我饮食呢我就不会去喝酒啊、大口吃肉啊这些，我就注意了，我就开始，我要吃一些清淡的，我不要吃太油，然后呢，我早点休息，不要喝酒等等这种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去体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会有一些征询，还有一些化验，对吧？快速检测，这个时候，如果我的转氨酶酯高了，那我就要给我自己把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给到你以后呢，我今天不能参加献血，但是呢，我会根据这个值，那我要注意些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健康管理，然后同时呢，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呢，他的血液的血流动力学呢，它会比平常的不参加献血的人要好。那么他就是脑血栓呐，这种血栓发生的概率就会低一点，他的血脂就会比别人好一点，因为他在平时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注意我要参加无偿献血，那我饮食方面呢，还有运动啊，我都会注意了。所以说他的身体状态呀，就会比常人不参加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呢，作息不规律的人呢，他状态要会好很多，从他的血液质量也会好很多。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网友提出了哪些问题哈。这位网友问说，经常献血会不会导致气血？

0: 不足、贫血呢？
1: 这个不会，你看，经常献血，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是有间隔期的，我不会允许你，今天献完我就感觉很好，那我第二天还要来，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呢，因为在允许，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像在海南，男性大于3个月，女性大于4个月，这个间隔期内是不允许献，但是超过这个间隔期的，然后你去献血。不会引起贫血，也不会引起所谓的气血不足。中医上说呢，就是说人脾健康，管理很好的情况下，哎，你去，我它可以恢复，人体是可以自我恢复的，那也不会引起这个什么所谓的气血不足这些。只要你脾胃都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它还可以再次恢复，很快就恢复了，也不会对造成我贫血。因为人体的红细胞它有再生能力，对，红细胞寿命120天，那你献完血，你看我们的间隔期大概，血浆很快就恢复了，有可能如果说你当天饮水量多呀，或者是，就是，吃的，医生交代的你要献完血以后多喝水呀，多补充液体呀，那你可能你的血浆，1天2天就恢复了。那红细胞的话，2到3周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好，谢谢赵医生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在海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在黎族村寨的袅袅炊烟里，蕴藏着一部用生命与实践书写的医学智慧。黎族医药，黎药之根深植于千年岁月，它源自山林，成于匠心，内服外敷，一草一木皆是生命的语言，亦是黎族人民对抗疾病的手段。它依靠口传心授，在山野间流传，在指尖上传承，如三月山涧的清晰，趟过岁月的石阶，穿越时光的长廊，代代相续，绵延不绝。
3: 跟我国恨不公一样。
2: 人才是黎族医药延续的生命线，一套融合师承教育、继续教育与资格认证的特色培养体系逐步建立，通过单设黎族医药考核组，已有28人通过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获得执业资格，连续3年开展人才培养项目，累计培训超500人次，一批批懂药、识病、会疗的基层黎族医药人才正在成长。肩负着建设健康海南的时代重任，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4: 除了我们家属以外，还跟外界的同事们互相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对于黎药这个发展看得很重，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已经老了一辈的这些呢，很希望得到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2: 如今，黎族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加快发展，东方、五指山、琼中、白沙、保亭、乐东、陵水、昌江等少数民族市县中医院深化黎族医药体验区建设，实现民族市县全覆盖，以提供医疗服务和养生保健服务为主，兼顾人才培养和传承创新发展，每年服务人次超过1万例。黎族医药以其独特的民族智慧，成为一张闪亮的海南健康名片，更创造了公众了解黎族医药文化的窗口。近年来，黎族医药挖掘整理取得积极进展，由各市县卫生健康委、民族事务局、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及黎族医药专家组成的团队，深入乡野寻访传承。截至目前，全省共记录黎族医药工作者538人，收集黎族习用草药580余种， 离医验方140余。

0: 经挖掘整理和专家共识，已形成22项特色技术操作标准和200余个名词术语标准。黎族民间草药集锦、黎族药茶文化等专著相继出版，为这门古老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黎族医药的文化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看见，已有6项黎族医药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位传承人获评省级非遗传承人。黎族古伤疗法、神奇的中医药会说话、大山里的黎药守护者等系列纪录片，以及面向国际的英文宣传片，正将黎族医药的故事娓娓道来，书写着属于这座岛屿的传奇。那些曾经只在黎寨火塘边口耳相传的古老智慧，正沿着现代科学的脉络生长。山野间的药草告别了零星采集，在规整的种植基地里延展生命的年轮。祖传验方穿过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黎族医药从山林深处的古老经验凝练为守护生命的智慧，成为防病治病的坚实力量。今天我们正以科技赋能传统，以数据连接古今，提升黎族医药心智生产力，推动黎族医药迈向信息化与产业化的崭新阶段。黎族医药正在走出村寨，走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这是一条融合之路，一次创新之程，更是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深情回应。
1: 竹灸啊、藤灸啊等等，这些只有我们海南有的，还有我们独特的一些热带医药，这个能够做成产业化的我们自己的产品推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黎族药的魅力。
0: 未来黎族医药将继续扎根土地，仰望星空，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守护，让古老的黎族医药智慧在守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守护这份古老的生命礼物，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黎族医药正迈向更广阔的明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血液是医疗急救中不可替代的资源，用于手术、创伤、产后大出血、白血病、地贫患者等生死攸关的临床救治。无偿献血更是维系全国用血供应的基石，守护着无数患者的生命健康。那么我们想请教赵医生啊，女性生理期、备孕期和孕期、哺乳期等等这些时期还能够献血吗？
3: 像女性生理期的话，我们一般规定就是生理期前三天啊、生理期及生理期后三天均不能参加献血。然后像备孕期，有人说啊、哦、最近想怀孕备孕，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备孕期间呢是没有明确说啊、哦、我不能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参加，身体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参加。但是如果说我献完血了啊、对，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啊，这样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你献完血以后，备孕期的女性献完血以后，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备孕。对，再进行比方说在饮食上啊，你可以多吃一点含铁的食物啊，像牛肉啊，像动物的肝脏啊、瘦肉、红肉等这些，然后来快速补充一下。然后对于像哺乳期、孕期这些是不能参加献血的。然后但是哺乳期满1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无偿献血了。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对于有些女

0: 性啊、流产或者是引产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议是，无论是流产还是引产，啊，一定要间隔满6个月以后再次参加无偿献血。
1: 嗯，
0: 对，
1: 那么献血前需要空腹吗？正确的饮食准备是什么呢？
0: 献血的话是不需要空腹的。啊，对，它跟医院的体检是完全不同的。医院体检的时候，你可能说啊，我要某些检查，我要求你空腹，但是献血不一样。献血的话，一定要吃，献血前4到6个小时，4个小时左右吧，一定要吃一些食物。嗯，比方早餐，我早上去献血，早餐一定要吃。那中餐的话也要吃，晚餐也要吃。那我有什么要求？就像说，哎，那我献血我吃些什么？然后早上的话，我能不能吃一些大鱼大肉？我怕我那个什么，这种，建议吃饮食清淡一点。嗯，比方说，我吃点喝点粥啊、馒头啊、鸡蛋呐、啊、牛奶呀、啊，啊，有一些不是很油的面包啊，这些都可以。嗯，然后中午的话，哎，我能不能去吃个火锅呀？我再去那个什么，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血清可能血浆不合格，容易。然后还有就是，中午吃饭也是要以清淡为主，搭荤素搭配均衡，不要吃特别油腻的食物，也不要大吃大补的，7、8分饱就可以了。对，不要就是说我，吃得很撑。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谈及血型，多数人熟知 A、B、O、AB 四种主流血型。除此之外呢，还有十分珍惜的 Rh 阴性血，因其存量稀少，被大众形象地称作“熊猫血”。这类稀缺血液呢，是临床救治稀有血型患者的关键救命物资，在急救用血环节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呢，血型的特殊性也让熊猫血人群在日常就医、备孕产检、无偿献血等方面需要遵循不同于普通血型的专属健康注意事项。那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稀有血型有什么特殊意义和专属的要求呢？
0: 因为稀有血型的人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就称它为熊猫血。那在稀有血型又少，人又少的情况下，如果说现在目前我们国家是遵循的都是同型血相输，那么稀有血型也是必须要同型血相输，叫 Rh 阴性血，也叫熊猫血。那如果说一个人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那么他可以通过，知道自己是阴性血了，那他可以通过进行一次献血，然后进入到我们血液中心有一个稀有血型的一个库，进入到这里面。那前提条件是你要参加一次无偿献血才能够进入来，因为我们会，对这个血呢进行一个化验完以后，确认你是稀有血型了，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库里面呢，这个库呢是大家，海南就是说参加过无偿献血的人，稀有血型的人，有一专门建的这个库，然后如果说您在这个库里面，在怀孕啊或产检的时候啊，以及在分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过程当中有需要用血的情况，那个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库里面，有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你发起信息，同型血的人相互救助，对，然后只有纳入了合格的稀有血型库的人，然后你大家都是一样，要相互帮助的，不能说我进去了，我只能获利，那不行，就是说你看到其他的，因为有一些临床上有一些有稀有血型的人。他没办法，他不能参加无偿献血。那他在临床中，用到了血怎么办？要用血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动大家啊，去相互就说救助这个。如果说你是 Rh B 型血，那么我们就会在群里面发动大家 Rh B 型血的人啊，要么给你打电话啊，或者是在群里面发信息，谁今天状态好啊？是否不适合献血呀？去就近的一个献血屋，然后去献血救助其他患者。

0: 非常感谢赵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悉心解答。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大家分享有关献血的相关知识，希望能通过本次直播为大家解开关于献血的种种疑惑。在此，我们向所有献血者致以崇高敬意，你们的每一次伸手都是为他人点亮了生命的希望。同时，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图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

0: 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去了解9月1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9月1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60宗，当天处理率为 37.2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2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96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0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591宗。以上是9月1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
4: 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现了拍柜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0: 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高压态势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6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村居干部聚焦仓储物流、群租楼、装修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天候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回头看机制，严防问题反弹。执法人员对群租楼30栋、自建房30户、商铺45家、酒小场所22家、废品回收站5家、仓储场所4家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同步巡查装修施工点位。此次行动共下达整改文书2份，对27家业主涉及非线充电、废品乱堆、电动车违规停放等问题实施行政处罚，罚款共计2400元。当天，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在全辖区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拉网式全覆盖专项排查。行动以餐饮门店等经营场所为重点，细致查验灭火器的有效性，逐一核查燃气管道、煤气罐接口老化破损情况，现场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并指导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同时重拳整治小区人行道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依法对违规停放行为进行处罚，规范停放的秩序。针对辖区废品回收站，执法人员严查消防通道堵塞、电气线路老化等问题，明令禁止站内明火作业、电焊切割等危险行为，从源头上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也于当天呢，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对辖区的施工现场、餐饮商铺、住宅小区等消防安全隐患高发区域的50多家单位逐一排查，紧盯装修动火作业、用火用电、燃气安全、撕拉电线充电等高风险的环节，现场督促整改问题22处，对撕拉电线充电行为实施行政处罚3宗，罚款150元。此外，同步开展市容秩序整治，劝导流动摊贩27宗，对占道经营行为处罚3宗，罚款300元。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也在全镇的范围内开展了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累计排查群租楼14栋、经营性自建房20户、沿街商铺64家、酒小场所8家、废品回收站点3家、仓储场所50家，共计159家单位。现场下达责令整改文书19份，对25家业主实施行政处罚，罚款共计2900元，形成有力的震慑。9月7号，驻重点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当日共检查群组。

0: 出楼两栋，沿街商铺七家，重点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以及违规住人、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违规堆放杂物等问题。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督促责任主体当场整改到位。对一宗需限期整改的问题，实时跟踪督办，并组织回头看复核，严防隐患反弹。通过常态化、精细化排查整治，进一步的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持续提升重点园区的安全管理水平。9月7号的下午呢，永兴镇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到金鹿工业园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排查园区内物流仓储企业的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针对相关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当场固定证据，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处罚，责令限期整改，切实压紧压实经营主体的安全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责任担当，通过严格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消除一批突出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社会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为辖区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琼山区启动跨部门联动机制，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金。小金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项的安全专项夜查行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此次夜查呢，属地镇街以及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综合行政执法等多方力量组建联合攻坚组，各个职能部门骨干力量重心下移，直插一线，全面开展伴随式隐患排查还有执法指导，确保查得准、找得深、改得实，切实打通基层消防治理最后一公里。那么此次夜查呢，坚持精准发力、深挖痛点，各联合攻坚组坚决摒弃走马观花式检查，精准划定夜查靶向区，重点实施三个深挖。一呢是深挖酒小场所隐性风险，紧盯小餐饮、小商铺等沿街门店，重点核查违规住人、防火分隔不到位、电器线路撕拉乱接以及燃气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严防小火亡人。第二的话呢是深挖居住场所的顽疾，那针对这个高层住宅、城中村以及自建房，铁腕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违规停放、堵塞生命通道等行为，从源头压降火灾风险。第三呢是深挖应急救援薄弱环节，细致核查疏散通道还有安全出口是否畅通，防盗窗是否预留了逃生口，同时呢现场抽查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以及微型消防站的人员实操能力，确保应急响应迅速有效。那么此次夜查呢，坚持查改宣教同步推进，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严格落实立查立改、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坚决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呢

0: 坚持边检查边宣传，检查人员现场剖析典型火灾事故案例，向场所的负责人还有居民讲清违规用火用电堵塞消防通道的严重法律后果，还有致命危害，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自主防范能力，推动消防安全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转变。 那么下一步呢，琼山区呢将会以此次夜查行动为契机，持续保持消防安全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突击检查和隐患整改回头看。全区上下呢将会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全面补齐消防安全管控短板，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 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严厉打击瓶装液化气非法冲装、运输、储存和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整治黑气瓶、黑窝点，防范化解燃气领域的重大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黑气瓶、黑窝点相关违法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线索征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的情形：一，在居民区储存冲装、倒灌瓶装液化气的行为；二，使用报废、超期未检、翻新或来历不明的黑气瓶和未按规定安装气瓶数字身份证的液化气瓶的行为；三，未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资质，擅自使用非专用车辆运输大量的瓶装液化气，或运输车辆未配备押运人员、未悬挂警示标志的行为；四，向无证经营者提供液化石油气源，或为非法经营黑气提供仓储、运输、销售等便利条件的行为；五，瓶装液化气企业未落实销售实名制，未对冲装气瓶进行扫码登记，或向非自有气瓶冲装燃气的行为；六，其他涉及瓶装液化气、黑窝点、黑气瓶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二，线索的征集时间，本公告呢自发布之日起是长期有效征集线索。第三，举报方式，举报地址呢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惠民路一号琼山区机关办公大楼627室城市管理局办公室，邮编571100，举报电话65871833或者是12345热线电话。第四，法律责任，一，对查实的黑窝点、黑气瓶违法案件，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举报人应提供联系方式及明确的举报对象、事实、证据、案件发生地等，以便核查和反馈，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恶意举报、虚假举报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接下来呢，还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多部门在新海港查获992箱违禁塑料制品的相关情况。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及禁塑工作相关部署， 近日呢，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秀英区以及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港航公安局等部门，在新海港组织开展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执法工作组采取蹲点值守的方式，对入群货运车辆开展核查，重点查验食品包装、百货、快递邮件等可疑货运车辆，核对货运单据、票据资料后，对嫌疑车辆实施开箱登车检查，同步向货运司机开展了禁塑政策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本次行动现场查扣一台涉事运输车辆，清点查获违禁塑料制品992箱，涉案物品已经全部扣押，后续将依法依规处置。此次行动进一步的强化了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入岛环节执法震慑力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统筹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从严抓好源头管控，推动禁塑的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助力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同时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耶城的碧海蓝天。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今年以来，海秀街道、统筹辖区派出所、物业公司等多方力量指导利海社区依托警社保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组织双报到党员主动服务群众，搭建起社区、警力、物业三方的联动治理模式，为辖区的居民呢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5: 好的。9月8号晚，在海口保利中央海岸西园小区的地下车库，几束手电光呢是顺着楼栋转角缓缓移动，由民警、社区网格员、物业安保人员和双报到党员组成的联合巡逻队，正在按照预先划分的小组，沿着小区楼栋、地下车库、沿街商铺和治安重点区域开展夜间巡查。居民赵小卫告诉记者说，自从小区常态化的开展夜间巡查之后，他们反映的不少诉求呢都解决得很快，小区安全有序，他们业主也非常安心。当晚，联合巡逻队的手电光扫过地下车库的拐角、消防通道的出入口、电动车集中充电点，对这些隐患高发区域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队员们随身携带巡查台杖， 逐一登记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具备现场整改条件的，当场督促责任主体完成例行例改，没有办法及时处置的，同步会上报到社区和辖区警务室，依托由辖区派出所民警、社区居委会、物业安保组成的警社保联动督办机制，实现隐患排查、登记整改全流程闭环。网格员袁征介绍说呢，他们每周固定开展2到3次的夜间巡查，从晚上7:30持续到10点，重点会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同步会留意是否有可疑人员进出。另一边，紧邻小区的保利特色文化街区也被纳入到了联合夜巡的重点范围，巡逻队伍顺着沿街商铺逐户走访，逐一核验商铺消防安全设施配置情况，排查督促规范日常经营秩序。街区商户负责人庄振峰介绍说呢，巡逻队员特别的细心，不仅会提醒他们每日关店前全面排查电源线路的隐患，连商铺配置的灭火器临近有效期的时候也会告知商铺及时的更换，帮助他们把安全疏漏提前堵上。记者来到保利中央海岸小区的监控室，只见巡查人员正忙着检查监控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对重点点位监控是否正常运转。据介绍，巡逻队伍还同步开展网约房专项排查整治，逐户核对入户登记信息，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督促网约房经营者严格落实。

0: 实名登记制度。夜间巡逻的过程中，各巡逻队的党员干部还会主动向居民发放防诈骗宣传资料，为居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要点，同时也记录下居民的各类意见。后续呢，还会将问题分类并反馈到社区，全程跟进处置进度。 为了实现夜间联合巡防治理效果、长效稳定的覆盖辖区，下一步海就街道还将持续深化社区和警力联勤治安巡查模式，完善常态化巡防机制，强化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巡逻管控，积极地发动双报到党员下沉一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用心守护辖区万家灯火。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是啊，
3: 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是
2: 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
3: 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路通了。
4: 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劲。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哒啦哒啦哒啦！
6: 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
7: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9: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卫生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园林管家。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9月9号的清晨，海口市第25小学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陈女士啊，跟随着交警的指引，靠边停靠，重新起步，汇入车流。顺畅的完成了全套流程之后呢，她看了一眼时间，从车辆停稳到重新驶离，全程用时仅约6秒。这6秒的速度啊，正是海口公安交警创新推出的六步互学六秒驶离校园交通勤务新模式带来的变化。那么具体详细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 那么在9月9号的上午7点左右，海口市第25小学还福校区的校门口迎来了早高峰的接送车流，却不见往日车辆排队的长龙。知青民警和家长以及志愿者的默契配合，引导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序驶入校门口的限时专用临时停车区，开门下车落步关门入道驶离，六步标准的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孩子们稳稳落地，背好书包，快。

0: 地踏入人行护学的绿色通道，送学车辆几乎不停顿地汇入车流，迅速驶离。与此同时，校园的安保人员正在非机动车道口实施分流管控，引导非机动车避让过街学生，保障学生的安全入校。整套流程平均仅需要6秒，各环节衔接流畅，紧凑有序，实现了人快进车快走，高峰不堵，秩序井然的治理成效。流程顺了，速度起来了，孩子的安全也更加有底气。家长陈女士感慨，交警、志愿者、保安都在现场盯着，孩子们过马路不用操心，家长在车上也多了一份从容。该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规范化的护学勤务为校园的秩序治理以及平安校园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陈女士也感慨道，现在送孩子不用再掐着点抢时间，也道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如今在警校加三方的共同配合下，六步护学六秒驶离的精细化护学模式成效也是日显，学校门口早高峰的交通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接送即停即走也是逐步的成为了广大家长的自觉习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六步规范流程与六秒高效分流相衔接，用看得见的安全感和实实在在的高效率，让学生上学路更加安全，更加有序。下一步，海口公安交警将持续深化警加勤校联动，在巩固试点成效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六六护学模式向全市具备条件的学校延伸扩展，不断优化校门口的警力部署和交通管理措施，与学校家长共同守护好孩子们的上下学平安路。同时，海口交警也提醒广大家长要自觉遵守校园周边的交通管理规定，主动配合现场执勤警力指挥接送学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提醒孩子理好随身物品，到达后规范靠边停，短时停靠，即停即走，严禁占道停留，随意停放，行车要文明礼让，交通安全放行。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九月以来，海口到文昌山海漫游、海口到定安休闲游等特色线路啊，是陆续的推向了市场。依托海口经济圈文旅一体化的发展优势，串联起呢各个市县的特色风光，让市民游客呢轻松解锁。

0: 雄伟文旅的新玩法。多条线路的持续迭代上新，是海口经济圈文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全新优化的三天两晚海口到文昌的线路，是融合了山海风光、人文古韵、特色美食与航天研学多重体验。行程首日呢，从海口出发，沿途呢打卡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探访木兰灯塔，游览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等景区。针对短途出游需求打造的两天一晚海口定安线路，则是主打老街古城、山水人文，是尽显雄伟的烟火底蕴。这个线路呢，串联海口骑楼老街、定安南丽湖、欢乐湾、古县衙遗址等景点，一站式览湖光、品美味、赏人文、探寻千年文脉。海口经济圈的客源则是互动频繁。9月5号正值周末，天气宜人，海口市民林女士呢带着孩子来到文昌的龙楼镇，沉浸式打卡海湾的美景，探访呢航天科普点位。她说周末不用远行，从海口出发一小时左右呢就能到文昌，既能看海吹风，又能了解航天文化，行程轻松，性价比高。林女士表示，海口周边的市县旅游资源丰富，让短途出游是有了更多的选择。海南三条线旅行社负责人周敏介绍说，随着海口经济圈文旅协同发展持续深化，跨区域旅游线路不断优化升级，覆盖山海观光、人文探秘、乡村休闲、亲子研学等多元品类，精准适配大众轻量化沉浸式的微度假需求，有效地激活了周末近郊旅游的市场。海口经济圈文旅深度的联动，有坚实的合作基础与清晰的发展布局。作为雄伟旅游发展的引擎，海口呢牵头联动了文昌、定安、澄迈、屯昌等市县，搭建常态化旅文联动机制，持续推进品牌共建、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的全方位文旅合作格局。各市县发挥资源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改变了以往各市县文旅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的发展局面。海口坐拥骑楼老街、红树林湿地等城市文旅地标，兼具都市休闲与滨海风光，而文昌则是依托碧海银滩航天 IP 打造特色滨海航天文旅名片，定安则是深耕古城文化、民俗非遗、特色美食，尽显雄伟人文底蕴。各地旅游资源是各具特色，互为补充，通过精品线路呢串联整合，将零散的景点串珠成链，形成山海相应、古今相融、城乡联动的全域旅游格局。持续上新的联动旅游线路，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出游选择，更释放出海口经济圈文旅融合的发展活力。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经济圈将持续深化各市县文旅协同合作，迭代优化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深挖海洋、人文、航天、乡村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同时进一步的擦亮经济圈文旅品牌，推动全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让更多市民游客尽享雄伟的山水人文之美。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 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0: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是吗？我们酒店。
2: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音乐是什么？
13: 是什么？
12: 或猖狂，
1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2: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

0: 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

0: 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我奔

0: 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学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也不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

0: 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关于单相思的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的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传递出经历风雨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0: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7: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6: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0: 华能金坦盐穴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6: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7: 这是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5: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8: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8: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

0: 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0: 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4: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5: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4: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4: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

0: 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付并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教育强势、生态环境保护、学习教育、经济发展等工作。

0: 开局起步155，海口国家高新区全链条服务推进多个重点项目建设，海南智能交通领域首个国家级试点在海口通过验收，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龙华区龙泉镇雅永村村容焕彩展新颜，产业赋能促振兴，企业认建认养，边角地变幸福园，箭头海屿公园对外开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0: 海口台消息，9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教育强势、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盯紧城中村、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举一反三排查隐患，严管严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标本兼治，持续完善治理体系，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前教育优质普惠，扩大公办普通高中优质资源供给，办好特殊教育，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扎实推进教育强势建设。会议研究部署依法治理影视外景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和底线要求，切实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全面排查重点区域，深化海水养殖、固体废物、六水共治等领域整改整治，加快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全面落实林长治、河湖长治，坚决守护好生态家底。会议研究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务实抓好整改消耗，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要求上来，发挥政策优势，坚持断长补短，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9月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狮子岭片区处处热火朝天，海南高端装备制造及研发中心厂区里模块化核心设备被缓缓吊装就位，新海陆岛物流园起步区塔吊林立，万事通新能源改装车项目已率先投产，一批项目建起来，更多项目转起来，项目加速度源于服务全程跑。高新区以企业秘书提供全链条服务，从报建审批到要素保障靠前一步，推动重点项目从建得快迈向赚得稳。近日，海南高端装备制造及研发中心项目由海南斯莱克科技投资建设，其母公司苏州斯莱克是亚洲领先的金属包装设备制造商。项目一期总投资 1.2 亿元，建筑面积 3.5 万余平方米，建设两栋研发大厦、一栋厂房及地下室，投入电磁加热烘干线、易拉罐输送线等智能化产线，布局制罐、印罐、罐装一体化工厂，填补海南金属包装产业空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在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期间，及时提供报建材料，并提前线下预审，缩短了审批时限。作为自贸港重点物流基础设施、海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地，新海陆岛物流园起步区

0: A 包土建装修与机电安装交叉推进。据介绍，起步区规划15栋建筑，含6栋高标仓、4栋冷库，目前11栋主体封顶，正推进二次结构、外墙装饰和机电配套，计划2027年底竣工投用。位于高新区的海南万事通汽车制造业有限公司新能源改装车生产制造项目日前建成投产并运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亿元。据了解，高新区聚焦小而精特色汽车产业定位，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专用车，避开传统整车产能竞争，走差异化、高端化、专精特新路径。万事通新能源改装车项目投产正与这条专用车、改装车出海加内销的产业链同频。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园区把企业秘书加项目专班嵌到项目全生命周期里，拿地即介入，报建即陪跑，投产即跟进，不是企业找部门，而是专人盯节点，让项目从图纸到产能的每一公里都有人接、有人管。服务跑在投产前面，正成为高新区推进重点项目的常态。海口台消息，日前，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对海口江东新区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进行现场核验，与会专家对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机场接驳、交旅融合等场景在全国领先，试点顺利通过验收，这是海南智能交通领域首个国家级试点，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智能交通领域先行先试取得重大突破。该试点项目由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推荐，在工信、公安等部门支持下，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百度、新石器、沪能浴室等单位共同实施。项目自2024年4月启动建设，聚焦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两大核心场景，结合自动驾驶、车路协同、云控平台、智能感知等前沿技术，构建起独具热带旅游特色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据介绍，该试点项目在全国率先创新打造多个特色应用场景，一是机场至市区常态化自动驾驶运营服务，覆盖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并实现机场航站楼接驳循环服务；二是联合神州租车，向游客提供自动驾驶租车服务，创新零距离智慧出行体验；三是依托海南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免税购物及景区短距离接驳、滨海环岛旅游公路长距离观光，在图伴随式交旅信息服务相融合的自动驾驶特色场景，为全国智能交通应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模式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该试点项目建成了以自动驾驶和车路云一体化技术为基础，以江东新区为中心，辐射海口市全域的综合应用生态，形成自动驾驶公交、智能网联公交、自动驾驶乘用车、无人物流配送、无人货运牵引、无人清扫等多场景协同运营格局。该项目还建成了信创国产化的城市级车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及相应智能化路测设施，为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监管和技术验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已招引萝卜快跑、亦庄智能院、星云互联、万极科技、新石器等十余家行业头部企业注册落地，推进产业集聚发展。海口台消息，近年来，龙华区龙泉镇雅永村红白理事会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村规民约，号召群众参与环境治理，通过扩大青桔种植，夯实产业基础。如今的雅永村环境整洁优美，村民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产业发展持续壮大，幸福感与日俱增。走进雅永村，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干净的村道，过去杂物乱堆、垃圾乱扔的现象已经彻底改变。雅永村依托村规民约，创新整治方式，每月一次的村小组大扫除形成习惯，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用实际行动带动村民转变观念，积极参与。龙泉镇雅永村委会工作人员王和金：
1: 每个季度都有一次奖励，就是村民他自己的房前屋后卫生干净的检查后，他就可以奖励他们有油、有卫生纸、香皂、牙刷这些，村民的素质都提升了，邻里都和谐了。
0: 为了让村民更好地了解红白理

0: 理事会村规民约，雅永村定期开展宣传讲座，带动村民涵养文明新风，自觉遵守移风易俗、环境保护的各项规定，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龙泉镇雅永村党支部书记吴昌进：
1: 两干部在搓泥，就是拉横幅啊，在做热闹地方的时候，我们也宣讲宣传，所以说敬老爱幼啊，邻里和睦啊。

0: 雅永村结合本地实际，瞄准市场需求，将青桔种植作为特色产业重点培育。据了解，青桔树四季开花结果，管理相对粗放，属于高效经济作物。目前雅永村已有120户农户种植青桔，种植面积达410亩，每亩年产值可达3000元至1万元，农户收入稳步提升。为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雅永村委会还定期邀请专家为青桔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培训，同时从临近水库或水塔铺设供水管网接入果园，破解用水难题。龙泉镇雅永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富建：
1: 都是引水到耕地了，浇水是现在很便利的。第二就是给他们拓展销路，去联系那个销售渠道，每个月都会有人进村定点来收购我们的那个青桔。
0: 一颗颗小青桔不仅扮亮了村庄，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下一步，雅永村还计划推进青桔品种改良与果园结构优化，把小青桔做成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海口台消息，9月9日下午，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上的箭头海屿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沙坑里，孩子们用铲子挖沙子堆城堡，滑梯上孩子们排队爬上滑下，欢笑声此起彼伏。记者从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该公园采用企业认建认养模式建设，免费向市民开放。箭头海屿公园自开放以来，迅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娃的首选地。9月9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内热闹不已，不少亲子家庭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正带着孩子游玩的李女士说，这里游乐设施完善，针对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玩耍。公园认建方山西箭头华南区域营销总监周小红介绍，箭头海屿公园整体设计面积5万多平方米，结合全龄段居民日常需求，细分为6大功能空间：网红打卡区、亲子成长区、植物疗愈区、生态休闲区、露营区以及社交场地。其中，亲子成长区的儿童乐园配备了虫洞廊桥、地形攀爬、沙坑、戏水区、虫洞构架、攀爬网床等当下流行的游乐设施，可充分满足孩子们的探索欲和运动需求。公园后期将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凭借高颜值的景观设计和丰富多样的儿童游乐设施，箭头海屿公园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不少网友留言，海南太需要这类免费的儿童乐园了，特别适合遛娃。箭头海屿公园的建成开放，是海口市推进公园建设、探索企业认建认养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张希表示，欢迎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园认建认养，共同将城市边角地打造为市民身边的幸福空间。近年来，海口市持续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截至2025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已达180个。今年，海口市计划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0个，其中有企业认建认养6个。下一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将在公园建设过程中坚持一园一主题的理念，引导建设更多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公园，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北港岛海废重生渔岛焕新惊喜环保艺术季正式开启。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韩国艺术团队和村民游客一同动手，把废旧渔网、易拉罐、废弃轮胎等物品改造成艺术作品，制作了木板鱼、易拉罐鱼等大型艺术装置，以及紫贝壳、玫瑰等文创产品，深入践行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营造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浓厚氛围，用艺术唤醒乡村更多可能。走进北港岛，只见入口处的堤坝上新增了2条木板鱼，灵动的身姿仿佛刚从水中跃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旁的提示牌上写着作品名称《千颗心》，汇成精。木板鱼是此次艺术季中的大型艺术装置之一，在艺术团队的带领下，村民们提前切割了1000块大小不一的方形木板。在集中创作期间，大家纷纷拿起画笔，在木板上自由发挥，海浪、椰树、

0: 落日，从海边滩涂的鱼虾蟹贝到红树林的植物与鸟类，应有尽有，一幅幅带着海岛气息的画面跃然板上。待全部创作完毕，村民们便一起把木板钉上墙，拼接成鲸鱼造型。活动中，大家总共制作出3条木板鱼，设置在了环岛堤坝上。沿着岸边往前走，另一个大型艺术装置易拉罐鱼格外吸睛。村民们提前用钢管搭好鱼身框架，将收集来的废弃易拉罐裁剪成金属薄片，再一张张拼贴上去。各色薄片让这条鱼拥有了多彩的鳞片。随后，村民们又把银色的圆形罐底钉在鳞片上，模拟水中吐出的气泡，轮胎与浮标则化作鱼眼，阳光洒落，整条鱼流光溢彩。易拉罐、旧木板、轮胎、浮标，这些原本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废弃材料，在村民们的巧妙组合下获得了新生。这些作品不仅为北港岛增添户外艺术地标，更让村民在动手创作中感受到艺术之美，鼓舞众人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据了解，北港岛惊喜环保艺术季已经连续举办2届。上一届活动中，艺术家们与村民携手完成了4组以鲸文化为内核的户外雕塑作品，让海洋艺术与海岛自然生态相融共生。当前，北港岛正以艺术为纽带，逐步构建起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艺术相见新格局，让艺术成为融入乡土烟火的日常，成为村庄的特色名片，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渠道，让创意与创作持续唤醒乡村内生力量，添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海口台消息，9月11日，第14届海口嘉博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展期将持续至9月13日。本届嘉博会以绿色焕新、智享家居为核心主题，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为椰城市民打造集产品展示、直购特惠、行业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家装消费平台。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2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国内一二线家居品牌与海南本土头部家装企业，展品覆盖家装设计、全屋定制、家具软装、智能家电等全品类家装环节，从毛坯房基础装修到拎包入住的全链条需求，均可在现场一站式满足。开展首日就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逛展。市民林女士：
1: 所有的大品牌都在，然后逛起来的话也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方便，然后价格这块厂家直营的，然后也挺划算的。
0: 针对当下家居消费的新趋势，展会重点设置了绿色家居展区、智能家居体验区、以旧换新专属服务区3大特色板块。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所有参展品牌均签署品质承诺协议，承诺现场售价不高于同期门店最低价格，同时配套组委会专属售后保障通道，消费者在展会现场下单可享受价格保价、正品溯源、售后快速响应等专属服务。第14届海口嘉博会组委会负责人余周：
2: 我们还特别联动了海南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和专属的消费券补贴，现场商家也推出了展会的专属特价，实现商家展会折扣加政府补贴加旧机抵现的多重优惠叠加。
0: 海口台消息：多彩课堂润童心，文化传承聚力量。作为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秀英街道秀中社区开设一堂别开生面的文物修复公益课堂，孩子们动手体验文物修复手工，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乐趣，在实操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文物无声，薪火相传。在秀中社区开展的特色文物修复手工公益课现场，孩子们在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化身小小文物修复师，近距离触摸历史，传承文脉。参加课堂活动的学生表示，
3: 这次文物修复课特别有意义，亲手体验文物修复很有趣。
4: 手工课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懂得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0: 课堂上，孩子们认真学习技巧，细心打磨、拼接、修补，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的严谨工序，在实践中收获知识与成长。趣味十足的手工课堂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生动可感。社区志愿者老师洪佩奇：
5: 我们开设文物修复特色课堂，以沉浸式体验的

0: 方式，让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
1: 下一步，秀中社区将持续丰富惠民服务形式，继续开展特色文体教育活动，扎实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 主播说安全。
1: 据海南省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南海热带扰动已于9月12日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9月13日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9月12日至14，我省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情况。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暴雨天气行车安全注意事项。一、保持车距。雨天行驶莫超车，雨天行车应稳字当先，在开车时要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车速切莫太快，随时注意前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防止发生追尾事故。在雨天行驶时，由于视野不清，应避免加速超车行为出现，发生侧翻等意外事故就为时已晚。二、行车安全第一，避免出现打滑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车辆轮胎与路面间的摩擦系数减小，刹车距离相对变长，造成在行驶过程中容易出现打滑现象。车辆开始出现打滑时，不要猛踩制动或猛打方向，避免出现侧滑。遇到转弯情况，应当缓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三、雨天行车需谨慎，正确使用灯光。卡车司机在雨天应正确的使用灯光，遇到暴雨天气变暗，应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雨过大，雾气重，能见度低时，应打开雾灯。双闪只应在停车或者紧急刹车的时，以提醒后车使用。四、注意积水路段，防止陷车情况。暴雨天积水路面深不可测，途经积水路面较多的路段要多加注意，保持低档行驶。五、保证视野良好。暴雨天气严重影响司机的行车视线，司机应该及时打开雨刮器，根据雨量大小适当调整雨刷的速度，保证视野开阔。六、注意来往人群。暴雨天行车要注意来往的行人，雨天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视线、听觉、反应等多少有所影响，再加上经常有行人乱闯红灯的情况，司机应该减速慢行，避免出现事故。下面请听简讯。近日，长臂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挂牌仪式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举行，该中心是我国拟建的13处旗舰物种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之一，承担统筹全国长臂猿保护研究的任务，这标志着我国长臂猿保护研究事业开启了崭新局面。9月11日，2026年海南省诚信兴商宣传月、第四届海南省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和汽车展销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根据活动安排，诚信兴商、便民服务、汽车展销等系列主题活动近期将在我省陆续举办。日前，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海南会场活动在海口举办，本次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多个品种，总重量200余吨，货值约485.88万元，均按照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销毁。9月12日至13日，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举行。今年海口考区共有5800多名考生报名参考，设立海口经济学院和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两个个考点，共58个考场。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4到28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29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

0: 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个饭过去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海南有我。
16: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17: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8: 你起开，别推我！
1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2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

0: 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请吴浩老师来啊，是想让他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啊。因为吴浩老师刚从森林草原回来，其实这一路上吴浩老师也品尝到了很多让自己至今还回味的美食。
1: 确实是。我呢嘴比较馋，所以吃是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到一个地儿玩一玩，总是惦记着哎，那个地儿有什么什么吃的，这个吃是我们旅行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都吃到什么了？
1: 咱们分头表来
0: 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

0: 先草原呢，还是先森林呢？
1: 还是先说草原吧。
0: 嗯，
1: 因为虽然我到先是先到的阿尔山，但是，草原的饮食就是蒙族的饮食，其实还是应该说是这一趟的特色之一。
0: 嗯，
1: 就是内蒙地区它特有的一些饮食，确实让我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
0: 就是内蒙古地区它这个饮食的特色很吸引您哈。
1: 对，对，
0: 嗯
1: 嗯，一个呢，咱们说食品质量上真的是非常棒，
0: 嗯，
1: 就是你不用担心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0: 您踏实吃啊。
1: 对，人家的这个肉呢，质量非常好，
0: 嗯，
1: 很鲜的呀，还有这个冻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内蒙饮食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三种，一种是。就是按色彩可以分得开，红、黄、白。
0: 嗯，
1: 红的呢就自然是鲜肉，因为它牛羊肉为主。那这样的话，牛羊肉做的这个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内蒙古的饮食呢是非常朴素的。
0: 嗯，
1: 它不是特别讲究怎么样去做，
0: 怎么烹调。
1: 对，但是它特别强调原料的新鲜程度、质量。
0: 这有点像粤菜，虽然差得很远啊，地域上差得很远，但是如果这个地区它的食材拥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就是很新鲜的话，那烹饪手段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1: 对，烹饪非常粗犷，不管是烤啊，还是咱们说手把肉，
0: 嗯，
1: 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配的料，比如说像咱们所熟知的野韭菜花，然后也包括一些酱料、辣酱啊之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食材，
0: 嗯，
1: 然后呢，吃法呢也非常自如，就是并不是特别注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式，而是大家都是一人一把刀，然后直接上一大块肉，就你愿意吃哪儿就搁哪儿。当然，人家不是没有礼数，人家有自己的这种礼节，比如说，羊的哪一个部分一定要上给
0: 客人，
1: 就最尊贵的客人。如果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给王爷的那个部位。
0: 哦，哪个部位呀？您还记着吗？
1: 内蒙叫哈拉棒，就是，
0: 哈拉棒是哪儿啊？
1: 肩胛骨。
0: 哦，肩胛骨。
1: 还有一个特别，
0: 上脑附近。
1: 对，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部位是胸口，
0: 嗯，哦，
1: 胸口的肉。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来了。要给客人吃的，
0: 嗯
1: 啊，也确实是质量很好的这个肉，嗯，以前也就是说这个王爷是不吃腿上的肉的，
0: 哦，说烤羊腿，王爷是不吃的，不吃这个烤羊腿，吃的是哈拉棒，还有就是胸口的这个肉是吧？
1: 对对，另外呢，就是这个肉的做法非常简朴，非常朴素，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说了这个红色的食品以外，还有白色的食品也是它一特色，就是奶制品。
0: 嗯，哦，确实这也是它盛产的东西。
1: 对，我们先就吃到就是锅茶，是它的蒙餐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
0: 嗯，
1: 它需要把奶皮子，然后炒米，还有这个牛肉干在锅内炒制，
0: 嗯，
1: 先要拿火大火炒制，炒制完了以后再把奶茶兑到里面去，煮开了以后再盛，那个确实非常香。
0: 这里面还有牛肉干呢。
1: 嗯，对，
0: 哦，
1: 有炒米，有牛肉干，然后奶皮子。
0: 那它是甜口是咸口的？
1: 我们吃的一般都是咸口的，
0: 哦，
1: 但是奶茶本身也有甜口的，这个喜好不同可以自己自便。
0: 嗯
1: 嗯，这个非常香，而且。嗯，冬天因为我也去过，咱们内蒙古，就是气温非常寒冷，
0: 嗯，
1: 然后呢，在野外作业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能够进家以后，这么热气腾腾的一碗奶茶上来的话，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能量的补充，
0: 嗯，
1: 是非常有好处的，嗯，确实是，咱们牧民朋友特别喜爱的一种食品。
0: 对，就是一个地方食物的特色，饮食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域的气候条件呀，人文条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您刚才说的是奶茶哈，
1: 嗯，
0: 我听这原料怎么没有听到茶呀？
1: 因为它是先把奶茶做出来的。
0: 哦，
1: 然后锅茶是用奶茶和刚才我们说炒制的那些在一起炖煮，
0: 嗯，
1: 然后这个煮沸了以后再盛再来喝的一个，
0: 哦，这是等于第二步加工了。奶茶它是已经都做好的东西了。
1: 对，
0: 嗯，
1: 奶茶其实就是这个砖茶在奶里面煮，
0: 嗯，
1: 然后

0: 这个作为内蒙古，咱们就是相对冬天里，蔬菜比较少的地区，茶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因为有很多这种微量元素，它补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蔬菜，所以对这边的人民来说，奶茶是必不可少，须臾都不能离开的一个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说饮食要均衡哈，这个他们饮食结构中肉那么多，而游牧民族又没有地儿种菜，是吧？或者说因为气候的原因，他也种不了几个月的菜，那怎么办呢？可能这个茶就替代了蔬菜在他们饮食当中的地位。
0: 对，然后其他的奶制品，包括奶酪，也包括咱们每天喝的鲜奶。对，我们还在那边喝到了这种鲜奶，就是挤下来的牛奶，然后经过加热以后，真的是非常好喝，很香，上面能够飘一层
1: 奶瓶
0: 黄
1: 儿，
0: 色的奶油。
1: 哦，就是说这个奶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奶酪呢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做法，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他那儿的拔丝奶酪。
1: 这个拔丝奶酪是什么个意思啊？
0: 奶酪呢就像就是做的像奶豆腐，就是奶豆腐外面裹一层面，然后就跟咱们这儿拔丝苹果或者拔丝山药一样的做法，就直接在这个熬的糖里面去滚，滚完了以后。放在盘子里，你一夹能拔丝，这外面的这个焦脆和里面那个奶豆腐、奶酪的那种
1: 醇香。
0: 醇香，真的是互相辉映。
1: 我觉得拔丝是个大熔炉，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
0: 对，
1: 从苹果到白薯。您今儿有说拔丝奶酪，就是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哈。但是如果奶酪拔丝，我觉得味道可能更好。
0: 确实是挺不错的食品。还有就是。咱们说完了
1: 说完了白，
0: 白，
1: 说
0: 也
1: 完
0: 说
1: 了
0: 完了
1: 红，
0: 红，还有就是黄颜色。黄颜色是指的是谷物，就是咱们在蒙古族的饮食里面，谷物也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可能和汉族相比的话，它的比例要降低一
1: 要
0: 些。
1: 少一些。
0: 对，而且它们也很有特点。我在呼伦贝尔市就吃到了他们特别地道的早餐，里面就有大果子。
1: 大果子，东北人管油条就叫大果子。
0: 他们来说就是油条，但是这个大果子和咱们就是东北的大果子还有点区别，因为里面和面的时候是加有这个牛奶和奶油的。
1: 这是天然的动物奶油。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地区就盛产这样的这些东西嘛，然后这个面呢合起来就不像咱们吃的油条似的发的特别大，
1: 泡
0: 那个
1: 泡的
0: 泡
1: 那种
0: 泡特别大。然后它是相对比较瓷实，它也是发，就是
1: 它是
0: 发
1: 像咱
0: 面
1: 们就
0: 的。
1: 两条吗？还是像那个炸油饼那样扁的呀？
0: 是一长条的，但是是不是两条？是一条。
1: 就一条，
0: 对，一长条拧的也是有点麻花那样。然后它也有泡泡，但是呢，面酥，所以它那泡不可能特别大。它一大了，它就破掉了。就面比较酥，咬一口很香很香。确实是比较有特色。
1: 这是草原的美食哈，我们分为三个颜色介绍的，白色代表奶制品，红色代表牛羊肉，还有就是黄色代表谷物。我们说到了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大果子，但此大果子非彼大果子，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呼伦贝尔草原的话，我们也去看看这三种颜色，尝尝这三种颜色对味蕾的这种刺激哈。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分享吴昊老师的美食之旅。说完了草原，要跟您说说森林里有哪些美食，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吴昊老师呢，今儿是要和我们大家分享她的美食之旅。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分享了草原的美食，说到了白色的奶制品、红色的牛羊肉，还有黄色的谷物大果子。离开草原之后，又来到了森林，这是指阿尔山地区。
0: 对，阿尔山和根河呢都是林区，所以这两个地方呢，就是饮食上头有相对的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当然景。

0: 色也很一致，也是非常美，
1: 嗯。
0: 就是原始的这种森林，然后完了树木植被的覆盖率，20-30%80几，那个根河达到93%。
1: 哦，我们刚才是说完了草原，该说林区了，该说森林里了啊。森林里有什么好吃的？
0: 靠山吃山嘛，
1: 嗯，
0: 所以森林里所吃的大多是山珍。
1: 哦，
0: 这个山珍呢，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我们第一想到的是菌类，
1: 猴头之类的哈。
0: 对，就是森林里面长的这种蘑菇，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蘑菇，下雨之后就会非常茂盛的或者长出来，
1: 嗯，
0: 然后可能也包括一些。比较著名的像猴头啊什么的，也包括一些不是那么著名的，比如
1: 嗯，
0: 说像紫花脸儿、白蘑、
1: 对，
0: 小黄蘑
1: 就是
0: 这
1: 当
0: 些。
1: 地人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好听的形象的名字，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把它晾干，这个是每年森林都会有盛产的这种美味，奉
1: 嗯，
0: 献给人们的。
1: 对。每
0: 这。
1: 年储存，然后这个都等到冬天的时候炖点什么吃，可能味道特别的好。
0: 对，而且当地人会把这个腌了，就是腌成咸的，然
1: 哦，
0: 后
1: 蘑
0: 保
1: 菇
0: 存。
1: 腌了。
0: 对，然后也会做蘑菇酱。
1: 哦。
0: 还有就是，我在根河呢也吃到了这个，牛肝菌。
1: 哦。
0: 咱们常常都是在云南
1: 对。
0: 能够听得
1: 说
0: 到
1: 牛
0: 说
1: 肝
0: 这个，
1: 菌
0: 对，
1: 子哈，
0: 菌子
1: 嗯。
0: 啊，但是在东北呢也有，这边呢叫黏团子。
1: 黏团子，
0: 对，
1: 嗯，这是吃到了算是山珍哈，
0: 对，
1: 嗯，
0: 山珍不光包括这些，还有一些野菜，就是因为咱们我去的这两个地方，根河是咱们的冷极，就
1: 嗯，
0: 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
1: 哦，
0: 然后完了，阿尔山也是相对比较靠北边，然后也是气温比较低，所以在这种低温的状态下，蔬菜的种植可能不是特别有
1: 容
0: 利，
1: 易，嗯，
0: 对，因为它的无霜期很短，可能也就是。2到3个月的这种状态，它可能没等到结出菜来，就已经上
1: 对，
0: 冻了。
1: 叶菜就更不容易了哈。
0: 对，所以它的食物取材呢，更多的取材于周围的一些自然界的植物，
1: 哦，
0: 比如说像在林区常吃到的柳蒿芽儿，这也是就是春天的时候采摘的一
1: 嗯。
0: 种野菜，然后包括春天的时候还会采这个。老山芹，
1: 嗯，
0: 一种叫牛防风的植物，在别的地区确实没有吃到过，就是和芹菜，
1: 就像一种野芹菜，
0: 哎，对对对对，比较像，味道
1: 嗯，
0: 比较串，
1: 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而且人家吃的真都是绿色天然的，
0: 都不种，直接摘。
1: 也没有人去这个农药化肥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哈，嗯，
0: 在那边农药化肥可能给一个森林去打，好像成本有点高。
1: 就是算奢侈品哈。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沧海一粟，您就别玩这个了啊。
0: 然后呢，还有山珍的代表呢，就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就是可能在它的山间溪流或者是湖泊当中的鱼。
0: 对，阿尔山和这个根河都是林区，都是相对温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1: 嗯。
0: 高寒地区吧，应该算。所以呢，河里长的鱼真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大。
1: 嗯，
0: 捞出来的鱼都很小，但是呢，肉质非常紧致，
1: 对，
0: 它就不是说像咱们说你要吃嫩的，说清蒸一下，可能这个，
1: 都不太适合。
0: 对，它不太合适，可
1: 嗯，
0: 能相对来讲还是需要，
1: 炖呐，垮炖呢？
0: 对对对对，烤啊也可以，
1: 对，
0: 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1: 嗯。
0: 营养很丰富，在那边吃到像柳根儿。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就包括鲤鱼，就咱们家常的鱼，在
1: 嗯，
0: 那边也有，但是呢，它就是生长周期长，
1: 对，
0: 然后积聚的有形的这种物质，它就比较丰富，所以它就鲜。
1: 对，它口感也比较好，而且是野生的。你想想，它不是什么网箱养殖的，它在那拼命的那游是吧？自己觅食，所以
0: 对，
1: 也决定它那个肉质肯定是比较紧致和鲜美的。
0: 对，也包括说咱们在。一般的城市里面吃的鲶鱼，好
1: 嗯。
0: 多朋友都觉得，鲶鱼不干净。
1: 对，它是腐蚀类的一种鱼类。
0: 哎，在那边呢，鲶鱼完全可以吃，都很干净，因为
1: 对，
0: 它那水就没有污水。
1: 清澈。

0: 那边的河流真的都是清澈见底的，
1: 嗯，所以
0: 所以
1: 它也吃不到什么脏东西。
0: 对，所以那边鲶鱼也是非常好吃，
1: 所以说，森林之旅也是美食之旅哈。
0: 然后呢，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野生蓝莓。
1: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哈，这个蓝莓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对眼睛很好，而且大家去超市也看见了，一小盒蓝莓大概卖到几十块钱。
0: 应
1: 对，那
0: 该
1: 是
0: 这么
1: 野
0: 说。
1: 生的蓝莓是吧？
0: 对，这是需要人上山去采的，而且都是比较深的山沟里才产。但是，像根河这样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野生蓝莓的一个主要的分布区域。确实也是产量还是可以。
1: 对，如果去那儿真的买点蓝莓哈，这性价比太高了，超市一小盒就好几十，那小盒几两啊？我一两都不到，
0: 我
1: 我
0: 们
1: 看，
0: 弄一桶，100多块钱儿，
1: 是吧？这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啊！
0: 而且那边的蓝莓，大家不要期望找着那个个儿大的，那个儿大的一般都是种植的，
1: 是吧？
0: 咱野生的从来都个儿小，而且味道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甜，它成熟了，它有点酸甜，但还是以酸的口感为主，但它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野生的，比较酸口，肯定要多一点哈。
0: 对，也合适做酱，也合适做酒，也合适做饮料。
1: 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给这期节目起什么名字呢？我和吴昊老师就在想，说森林草原美食之旅，挺好的。后来我们俩想着想着就说绿野仙踪，后来吴昊老师林海雪原，不是很恰切，但是它其中又有那种合理的成分在哈。其实我们居住在这样喧嚣的大都市，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到田园去生活。这种田园的向往，包括森林，也包括草原。如果您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呼伦贝尔、去阿尔山、去根河、去森林、去草原中呼吸呼吸空气，看看野果子。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问吴昊老师，您是怎么去的？多长时间啊？
0: 现在交通非常方便了。我是飞机，阿尔山直接飞到阿尔山。然后根河那边呢，是从海拉尔，就是咱们所说的呼伦贝尔，然后下了飞机以后，再要开大概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的车，然后到根河市。
1: 好，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守护，另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0: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重温这些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歌曲。凤凰传奇在为歌而赞的舞台当中翻唱了一曲《海底》。《海底》这首歌的原歌创作于作者一只榴莲确诊抑郁症的时期，风格压抑而绝望，而凤凰传奇翻唱的版本则更加的温和，林花明亮的嗓音和曾毅低沉的声音仿佛吟诵，更加明亮的治愈每一个内心有

马琳娜，这是在李健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吟唱出来的一首佳作。那些美好坚韧的女性永远在李健的作品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的这张新专辑的名字中的马琳娜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再加上李健的声音温柔当中又有力量感，让整首歌犹如三月春风，满怀着生命的热诚，优雅而又美妙。

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在抖音、 B 站等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当中频频的霸榜，甜甜的风格直击年轻人的心灵，明星普通人都在听它，也都在用它做视频剪辑的 BGM。 作为一支由阿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李荣浩版本的《笑忘书》，我们在那天晚上也是听到了他的这一版的《笑忘书》和王菲版的《笑忘书》，很好的阐述了一段感情分手之后的两个状态。王菲的《笑忘书》前奏的清爽，演唱的空灵，唱出的是明媚的忧伤，是开始找回了能够爱自己的能力的清朗。而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版本《笑忘书》，前奏的低沉一下子就听得人心里一沉，随着一句一句的倾诉和呐喊，是在没有安全感的迷茫当中的挣扎，最后又一次回归到低沉的音符当中。不知道你听完这首歌和王菲的对比之后，你更喜欢哪一款呢？明天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工作。
4: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老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羽作词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说聊斋》，1987年由福建电视台出品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开拍，由乔羽作词，王丽萍作曲，彭老师来演唱的《说聊斋》。随着1988年电视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据说呢，当时乔羽老先生写完歌词，特意用济宁话将这个歌词朗诵给了王丽萍来听，王丽萍听完了之后才确定了歌曲的风格和演唱者。

1988年的春晚当中，毛阿敏演唱了一首《思念》，让这首歌全国爆红，也让毛阿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其实这首由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思念》首次亮相是在1987年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首唱也不是毛阿敏，而是范玲玲，可见春晚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

1991年，乔羽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了会歌《爱我中华》，由韦唯来演唱。后来，宋祖英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拍成了音乐电视，将这首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词作家乔宇先生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1993年，中央电视台为老年人创办了一档节目叫做夕阳红，这个栏目的同名主题歌就是由乔宇作词，钟铁星来演唱。随着栏目的热播，那这首歌也随之走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8: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教育强势、生态环境保护、学习教育、经济发展等工作；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口国家高新区全链条服务推进多个重点项目建设。海南智能交通领域首个国家级试点在海口通过验收，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龙华区龙泉镇雅永村村容焕彩展新颜，产业赋能促振兴，企业认建认养，边角地变幸福园，箭头海屿公园对外开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0: 海口台消息，9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教育强势、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盯紧城中村、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举一反三排查隐患，严管严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标本兼治，持续完善治理体系，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前教育优质普惠，扩大公办普通高中优质资源供给，办好特殊教育，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扎实推进教育强势建设。 会议。

研究部署依法治理影视外景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和底线要求，切实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全面排查重点区域，深化海水养殖、固体废物、六水共治等领域整改整治，加快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全面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坚决守护好生态家底。会议研究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务实抓好整改消耗，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要求上来，发挥政策优势，坚持断长补短，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9月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狮子岭片区处处热火朝天，海南高端装备制造及研发中心厂区里模块化核心设备被缓缓吊装就位，新海陆岛物流园起步区塔吊林立，万事通新能源改装车项目已率先投产，一批项目建起来，更多项目转起来，项目加速度源于服务全程跑。高新区以企业秘书提供全链条服务，从报建审批到要素保障靠前一步，推动重点项目从建得快迈向赚得稳。近日，海南高端装备制造及研发中心项目由海南斯莱克科技投资建设，其母公司苏州斯莱克是亚洲领先的金属包装设备制造商。项目一期总投资 1.2 亿元，建筑面积 3.5 万余平方米，建设两栋研发大厦、一栋厂房及地下室，投入电磁加热烘干线、易拉罐输送线等智能化产线，布局制罐、印罐、罐装一体化工厂，填补海南金属包装产业空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在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期间，及时提供报建材料，并提前线下预审，缩短了审批时限。作为自贸港重点物流基础设施，海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地，新海陆岛物流园起步区 A 包土建装修与机电安装交叉推进。据介绍，起步区规划15栋建筑，含6栋高标仓、4栋冷库，目前11栋主体封顶，正推进二次结构、外墙装饰和机电配套，计划2027年底竣工投用。位于高新区的海南万事通汽车制造业有限公司新能源改装车生产制造项目日前建成投产并运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亿元。据了解，高新区聚焦小而精特色汽车产业定位，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专用车，避开传统整车产能竞争，走差异化、高端化、专精特新路径。万事通新能源改装车项目投产正与这条专用车、改装车出海加内销的产业链同频。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园区把企业秘书加项目专班嵌到项目全生命周期里，拿地即介入，报建即陪跑，投产即跟进，不是企业找部门，而是专人盯节点，让项目从图纸到产能的每一公里都有人接有人管，服务跑在投产前面，正成为高新区推进重点项目的常态。海口台消息，日前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对海口江东新区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进行现场核验，与会专家对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机场接驳、交旅融合等场景在全国领先，试点顺利通过验收，这是海南智能交通领域首个国家级试点，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智能交通领域先行先试取得重大突破。该试点项目由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推荐，在工信、公安等部门支持下，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百度、新石器、沪能浴室等单位共同实施。项目自2024年4月启动建设，聚焦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两大核心场景，结合自动驾驶、车路协同、云控平台、智能感知等前沿技术，

构建起独具热带旅游特色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据介绍，该试点项目在全国率先创新打造多个特色应用场景，一是机场至市区常态化自动驾驶运营服务，覆盖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并实现机场航站楼接驳循环服务；二是联合神州租车，向游客提供自动驾驶租车服务，创新零距离。

0: 南模式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该试点项目建成了以自动驾驶和车路云一体化技术为基础，以江东新区为中心，辐射海口市全域的综合应用生态，形成自动驾驶公交、智能网联公交、自动驾驶乘用车、无人物流配送、无人货运牵引、无人清扫等多场景协同运营格局。该项目还建成了信创国产化的城市级车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及相应智能化路测设施，为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监管和技术验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已招引萝卜快跑、亦庄智能院、星云互联、万极科技、新石器等十余家行业头部企业注册落地，推进产业集聚发展。海口台消息，近年来，龙华区龙泉镇雅永村红白理事会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村规民约，号召群众参与环境治理，通过扩大青桔种植，夯实产业基础。如今的雅永村环境整洁优美，村民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产业发展持续壮大，幸福感与日俱增。走进雅永村，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干净的村道。过去杂物乱堆、垃圾乱扔的现象已经彻底改变。雅永村依托村规民约，创新整治方式，每月一次的村小组大扫除形成习惯，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用实际行动带动村民转变观念，积极参与。龙泉镇雅永村委会工作人员王和金：
1: 每个季度都有一次奖励，就是村民他自己的房前屋后卫生干净的检查后，他就可以奖励他们有油、有卫生纸、香皂、牙刷这些，村民的素质都提升了，邻里都和谐了。
0: 为了让村民更好地了解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雅永村定期开展宣传讲座，带动村民涵养文明新风，自觉遵守移风易俗、环境保护的各项规定，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龙泉镇雅永村党支部书记吴昌进：
2: 两干部在村里就是拉横幅啊，在说热闹地方的时候，我们也宣讲宣传，所以说敬老爱幼啊、邻里和睦啊这一类的话题。
0: 除了环境整治，雅永村还依托资源禀赋，积极引导村民种植青桔，着力打造一村一品青桔产业园。过去雅永村村民主要种植水稻、反季节瓜菜，因阳山地区缺水易旱，产量和收益低。近年来，雅永村结合本地实际，瞄准市场需求，将青桔种植作为特色产业重点培育。据了解，青桔树四季开花结果，管理相对粗放，属于高效经济作物。目前雅永村已有120户农户种植青桔，种植面积达410亩，每亩年产值可达3000元至1万元，农户收入稳步提升。为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雅永村委会还定期邀请专家为青桔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培训，同时从临近水库或水塔铺设供水管网接入果园，破解用水难题。龙泉镇雅永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富建：
3: 都是引水到耕地了，浇水是现在很便利的。第二就是给他们拓展销路，去联系那个销售渠道，每个月都会有人进村定点来收购我们的那个青桔。
0: 一颗颗小青桔不仅扮亮了村庄，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下一步，雅永村还计划推进青桔品种改良与果园结构优化，把小青桔做成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海口台消息，9月9日下午，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上的箭头海屿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沙坑里，孩子们用铲子挖沙子堆城堡，滑梯上孩子们排队爬上滑下，欢笑声此起彼伏。记者从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该公园采用企业认建认养模式建设，免费向市民开放。箭头海屿公园自开放以来，迅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娃的首选地。9月9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内热闹不已，不少亲子家庭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正带着孩子游玩的李女士说，这里游乐设施完善，针对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玩耍。 公园任建方山西箭头华南区域营销总监周小红介绍，箭头还与公园整体

体涉及面积5万多平方米，结合全龄段居民日常需求，细分为6大功能空间：网红打卡区、亲子成长区、植物疗愈区、生态休闲区、露营区以及社交场地。其中，亲子成长区的儿童乐园配备了虫洞廊桥、地形攀爬、沙坑、戏水区、虫洞构架、攀爬网床等当下流行的游乐设施，可充分满足孩子们的探索欲和运动需求。公园后期将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凭借高颜值的景观设计和丰富多样的儿童游乐设施，箭头海屿公园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不少网友留言，海南太需要这类免费的儿童乐园了，特别适合遛娃。箭头海屿公园的建成开放，是海口市推进公园建设、探索企业认建认养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张希表示，欢迎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园认建认养，共同将城市边角地打造为市民身边的幸福空间。近年来，海口市持续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截至2025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已达180个。今年，海口市计划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0个，其中有企业认建认养6个。下一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将在公园建设过程中坚持一园一主题的理念，引导建设更多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公园，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北港岛海肺重生渔岛焕新惊喜环保艺术季正式开启。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韩国艺术团队和村民游客一同动手，把废旧渔网、易拉罐、废弃轮胎等物品改造成艺术作品，制作了木板鱼、易拉罐鱼等大型艺术装置，以及紫贝壳、玫瑰等文创产品，深入践行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营造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浓厚氛围，用艺术唤醒乡村更多可能。走进北港岛，只见入口处的堤坝上新增了2条木板鱼，灵动的身姿仿佛刚从水中跃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旁的提示牌上写着作品名称“千颗心汇成精”。木板鱼是此次艺术季中的大型艺术装置之一，在艺术团队的带领下，村民们提前切割了1000块大小不一的方形木板。在集中创作期间，大家纷纷拿起画笔，在木板上自由发挥，海浪、椰树、落日。从海边滩涂的鱼虾蟹贝，到红树林的植物与鸟类，应有尽有。一幅幅带着海岛气息的画面跃然板上。待全部创作完毕，村民们便一起把木板钉上墙，拼接成鲸鱼造型。活动中，大家总共制作出3条木板鱼，设置在了环岛堤坝上。沿着岸边往前走，另一个大型艺术装置易拉罐鱼格外吸睛。村民们提前用钢管搭好鱼身框架，将收集来的废弃易拉罐裁剪成金属薄片，再一张张拼贴上去，各色薄片让这条鱼拥有了多彩的鳞片。随后，村民们又把银色的圆形罐底钉在鳞片上，模拟水中吐出的气泡；轮胎与浮标则化作鱼眼，阳光洒落，整条鱼流光溢彩。易拉罐、旧木板、轮胎、浮标，这些原本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废弃材料，在村民们的巧妙组合下获得了新生。这些作品不仅为北港岛增添户外艺术地标，更让村民在动手创作中感受到艺术之美，鼓舞众人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据了解，北港岛惊喜环保艺术季已经连续举办2届。上一届活动中，艺术家们与村民携手完成了4组以鲸文化为内核的户外雕塑作品，让海洋艺术与海岛自然生态相融共生。当前，北港岛正以艺术为纽带，逐步构建起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艺术相见新格局，让艺术成为融入乡土烟火的日常，成为村庄的特色名片，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渠道，让创意与创作持续唤醒乡村内生力量，添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海口台消息，9月11日，第14届海口家博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展期将持续至9月13日。本届家博会以绿色焕新、智享家居为核心主题，整合全产业链资源，

0: 为耶城市民打造集产品展示、直购特惠、行业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家装消费平台。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2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国内一二线家居品牌与海南本土头部家装企业，展品覆盖家装设计、全屋定制、家具软装、智能家电等全品类家装环节，从毛坯房基础装修到拎包入住的全链条需求，均可在现场一站式满足。开展首日就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逛展。市民林女士：
1: 所有的大品牌都在，然后逛起来的话也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方便，然后价格这块厂家直营的，然后也挺划算的。
0: 针对当下家居消费的新趋势，展会重点设置了绿色家居展区、智能家居体验区、以旧换新专属服务区三大特色板块。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所有参展品牌均签署品质承诺协议，承诺现场售价不高于同期门店最低价格，同时配套组委会专属售后保障通道，消费者在展会现场下单可享受价格保价、正品溯源、售后快速响应等专属服务。第14届海口家博会组委会负责人余周：
2: 我们还特别联动了海南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和专属的消费券补贴，现场商家也推出了展会的专属特价，实现商家展会折扣加政府补贴加旧机抵现的多重优惠叠加。
0: 海口台消息：多彩课堂润童心，文化传承聚力量。作为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秀英街道秀中社区开设一堂别开生面的文物修复公益课堂，孩子们动手体验文物修复手工，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乐趣，在实操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文物无声，薪火相传。在秀中社区开展的特色文物修复手工公益课现场，孩子们在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化身小小文物修复师，近距离触摸历史，传承文脉。参加课堂活动的学生表示：
3: 这次文物修复课特别有意义，亲手体验文物修复很有趣。
4: 手工课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懂得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0: 课堂上，孩子们认真学习技巧，细心打磨、拼接、修补，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的严谨工序，在实践中收获知识与成长。趣味十足的手工课堂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生动可感。社区志愿者老师洪佩奇：
5: 我们开设文物修复特色课堂，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
0: 下一步，秀中社区将持续丰富惠民服务形式，继续开展特色文体教育活动，扎实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6: 主播说安全。
0: 据海南省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南海热带扰动已于9月12日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9月13日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9月12日至14，我省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情况。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暴雨天气行车安全注意事项。一、保持车距。雨天行驶莫超车，雨天行车应稳字当先。在开车时要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车速切莫太快，随时注意前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防止发生追尾事故。在雨天行驶时，由于视野不清，应避免加速超车行为出现，发生侧翻等意外事故就为时已晚。二、行车安全第一，避免出现打滑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车辆轮胎与路面间的摩擦系数减小，刹车距离相对变长，造成在行驶过程中容易出现打滑现象。车辆开始出现打滑时，不要猛踩制动或猛打方向，避免出现侧滑。遇到转弯情况，应当缓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三、雨天行车需谨慎，正确使用灯光。卡车司机在雨天应正确的使用灯光，遇到暴雨天气变暗，应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雨过大，雾气重，能见度低时，应打开雾灯。双闪只应在停车或者紧急刹车的时，以提醒后车使用。四、注意积水路段，防止陷车情况。暴雨天积水路面深不可测，

0: 途经积水路面较多的路段要多加注意，保持低档行驶。五、保证视野良好，暴雨天气严重影响司机的行车视线，司机应该及时打开雨刮器，根据雨量大小适当调整雨刷的速度，保证视野开阔。六、注意来往人群，暴雨天行车要注意来往的行人，雨天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视线、听觉、反应等多少有所影响，再加上经常有行人乱闯红灯的情况，司机应该减速慢行，避免出现事故。下面请听简讯。近日，长臂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挂牌仪式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举行。该中心是我国拟建的13处旗舰物种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之一，承担统筹全国长臂猿保护研究的任务，这标志着我国长臂猿保护研究事业开启了崭新局面。9月11日，2026年海南省诚信兴商宣传月、第四届海南省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和汽车展销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根据活动安排，诚信兴商、便民服务、汽车展销等系列主题活动近期将在我省陆续举办。日前，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海南会场活动在海口举办。本次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多个品种，总重量200余吨，货值约485.88万元，均按照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销毁。9月12日至13日，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举行。今年海口考区共有5800多名考生报名参考，设立海口经济学院和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两个个考点，共58个考场。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4到28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29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 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

0: 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来说的话题是和高考的志愿填报有关系。现在呢，有不少的考生和家庭选择使用人工智能指导自己的志愿填报，但是依赖人工智能选择学校甚至选专业，真的可以做出最优的选择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徐鹏，探讨人工智能在高考志愿填报、在人生大事的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现在呢，有人用人工智能呢报志愿，甚至选择学校啊，选择专业，在您看来这个运用靠谱？
8: 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来完成专业的填报，这是一个极其不靠谱的事情啊，这是要非常慎重。首先其实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确实还要稍微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管它叫生成式模型。所谓的生成式模型是指的是这句话，它会根据前几个词，那么去预测下面的词到底哪个出现的概率高。那它怎么确定概率呢？就是通过它之前收集的大量的这种语料，当然有可能会收集的是通过当前正在收集的这种最新的这种实时的语料，都会拿过来进行这种统计和分析，最终去预测是下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个就会直接导致高考填报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因为跟你的家庭、跟你各方面的信息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方面问题导致的就是，虽然在今时今刻，那我给的这个考生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但如果给所有的考生都是相同的建议，就会把某一些他可能预测报考人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把人都聚合到了一起了，
7: 相当于本来这条车道是空旷的，
8: 对，
7: 但是呢经过人工智能的指导，车全都来到这条车道上，就塞车了。
8: 是的，其实在高考的这种就业，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个性化，其实就是在某种层面上也是要去回避这种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他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了解你的个人的背景，因为个人背景这俩词好说，但是它涉及内容太多了，你的喜好，对吧？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你家庭的倾向，甚至再去说什么目标城市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天气的习惯，都是非常具体的。
7: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8: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人对人的这种沟通，他通过你的表情、微表情，其实对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感觉的，这个人会基于这个感觉会做一些

0: 这种对将来给你的建议的一些这种调整，而大模型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二点，就是它的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当然，如果想弥补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那尽可能把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描述得更加清楚。第三个，实际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现在所有做这种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这种人工智能啊，都在努力地去收集目标学校的相关的信息，
1: 对，
0: 但是我们确实要去说啊，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被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到的，因为确实就高考的这个一个学校的这种信息啊，官方发布的这个渠道，实际上虽然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在努力的把这个渠道收敛起来，但确实真正的这个渠道的信息也有可能会散布在不同的媒介上或者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发布平台上，这样直接导致的就有可能大模型在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够完整、不够全面，进而形成了偏颇。那么这个时候就又存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基于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信息，然后帮你去做了这样的决策，那这就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实际上到今天，如果说到这个专业填报的话，我真的是建议第一件事真的是可以用大模型，但是不能依赖大模型。其实我们在填报志愿还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这种视野能够更广一点，我们关注的这种学校更多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肯定还是要做一次初筛，对吧？很多学校你不可能每一个你都仔细的去研究，那做一次初筛，初筛确实可以交给大模型。但是这地方有个小的建议哦，不要依赖一个大模型，你让这个大模型来赛赛马。把几个大模型挨个问一下，然后
1: 同一
0: 把
1: 个问题，我喂给不同的大模型。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问题的结果拿过来，再找一个大模型，把这个结果进行交叉的整理和这个梳理，来去做一个互相的印证，这样能够明确的提升这个大模型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完成初筛之后，剩的学校的数量就相对比较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人工进行它所使用的信息的这种二次确认啊，然后最终来去做出决定。但是回到刚才那个点，就是说最终还是要去人来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这一点，其实你让大模型帮你去收集素材、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让它帮你做出决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这样一种做法。
1: 做决定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也很难。您是高校教师，其实也面对着未来，接下来您会也带一些新的学生。
0: 是的，
1: 如果说您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未来人生大事，填报志愿，开启新的一页，做决定的那一刻，您自己会参照什么？
0: 在我看来啊，决定之所以难做出，很多的时候在于你收集到的信息不够全面。大模型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信息搜集的这件事情，这是大模型真的做得好的。它可以不知疲倦，它可以非常广泛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一点，在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事情。它就做的就是比我们好，但是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如何的加工、如何的处理，甚至是如何的去理解。因为同样的一则消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理解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给大模型一些更加明确的要求，我们希望要从哪些视角去看。这就涉及到我们说人类跟人工智能协作的，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做一头一尾。那在开头你要更加明确的告诉你想让它做什么，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想如何做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其实就完全的交给了概率了，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对吧？但是当我们能够更加明确的把自己的诉求描述清楚的时候，大模型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个性化、更加有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实际上真当信息被充分收集了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要求说要去做什么样的梳理，那它还也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完成，但到最后的判定。实际上还是需要人类来判定的，因为在伪这件事情，人要对输出的结果这件事情有自己的判定。我始终认为，也许在前面这件事情中，人要扮演的作用更多的是信息的梳理和方向的指引，而到最后，其实这个决定才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
1: 但是这个决定真的很难啊，比如说我们回到高考志愿填报这件事儿，他给我一些建议，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城市，我这个决定好与不好，我只有等到大学4年读完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决定好与不好。可是现在为止，你跟我说人要做一个决定，人要做一个判断，我要能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还问人工智能呢？我要知道未来的结果，我早就自己做决定了呀。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呢， 在这种情况下

0: 那就变成了，既然未来无法解决，那是不是就是简单扔一个骰子就可以了呢？那如果我们不认同扔骰子这种方式来做决定，那你为什么认同一样基于概率的大模型来生成的最终的决定呢？所以实际上你要想清楚，最终这个大学选的好与不好的恶果，或者说幸福，都是这个用户来承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它交给大模型，这件事情本身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们在回避人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对吧？所以从这样个角度讲，它再难，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主要指的是这种无脑的依赖。但是实际上，当他给了很多选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主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考虑，从几条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条，这是其二。刚才你还说到另外一点，说大学的结果是要看4年之后的结果，太对了。但是这4年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包括今天我们在大学，其实同一所大学，我们都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大学，一定都会有优秀毕业生，也一定也会有混得不好的，对吗？那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又涉及到你该如何去利用好这4年的事情。所以我倒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人类到今天跟人工智能的协同，实际上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但是它是骰子，承担所有后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仍然还必须是人。
1: 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很多政策的推动之下，要赋能千行百业，觉得各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人工智能。可是您又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它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高科技的骰子，它只能给我们数据，也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判断，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未来走向哪里，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0: 人和人工智能关系，其实从我的角度讲，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更加具体点，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放大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原来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是一个，比如说随便举个是5、是10，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它放大到100到1000。但注意，它是乘法器，实际上就意味着说，只有你个人的能力越强，它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中帮你起到的这种绝对值的变化就会越大。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降低了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要求，其实反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反倒要求自己具备更强大的能力。
1: 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0: 那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份报告，我认为最不负责任，甚至我认为坚决反对的一种办法，就是我告诉大模型说，我要生成这份报告，帮我生成吧。然后呱呱呱呱生成了几十页、几百页的报告，然后直接自己也不看，啪就交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作为这个报告的作者，你做到的事情就是写一个报告的题目，然后点一个确定。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没得到任何的成长，你也不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做出任何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大的错误，对吧？那刚才如果按照我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报告的写的过程中，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他说，在这个报告中你想陈述的是什么观点。那么可怕的地方就在了，如果我们真的连最终我们要陈述的基本观点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要人类干什么？
1: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那我为什么还要人工智能呢？我可以自己去写呀，我可以自己来去表达呀，我用人工智能不就希望你能够开启我更好的观点吗？
0: 人工智能能帮你去优化、润色你的观点，甚至能帮你想得更全面，但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就像刚才说的乘法器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数，它还是要在的。否则，如果你给它输入是零，它只能把一些基于历史的这样的数据帮你生成一份照本宣科的东西。所以你扔进去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直接影响的你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实际上会不会说都是在用人工智能，甚至在人工智能使用的技巧上也都是相似的，但最终产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会的。那就在于你给人工智能的最初的输入，实际上是还是有质量差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让我们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内容，这种质量是更高的。比如说，就刚包括咱们做一个节目，其实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节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这些基本的思路，完全依赖大模型，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往这些方向走的这些引导，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人之余在人工智能协作中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1: 那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啊， 如果要实现我给人工智能输入的这些内容的高级，或者说更有效，事实上我应该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要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甚至我还要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本身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要输出的内容，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我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基本上这事儿已经准备的七八成的状态，我才去用人工智能吗？
0: 不用，我倒是觉得今天人工智能其实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这些人工智能有一些这种反问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帮我们去做一些头脑的风暴，它其实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形成我们的观点，帮我们更好的去凝练自己观点的这样的工具。人工智能在做这种辅助工具的方面上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即便是比如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苏格拉底反问法等等等等的，那这些方法的使用实际上的基础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但好在原来呢，我们想要做到这一步，可能要，自己想到七七八八，但是现在可能你不需要想那么七七八，你可能想到三三四四。那么通过跟人工智能协作，它和你一起协作做到七七八八，你再把这个七七八八的结果再进行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变成一个对一系列的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使用的过程。所以，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更加善于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多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来形成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最佳时间或者工作流，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完成工作。
1: 您觉得用人工智能来去做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其实这事儿是不太靠谱的。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我人生当中其他重大时刻的一些抉择，也一定不靠谱。比如说我想买个房子，我问问他地段呀、价格呀，甚至我想换一份工作，我问问他下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啊，以及呢我可能面对着未来要不要跟某个人组成家庭，我要去问问他这种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用人工智能？
0: 不就不能用人工智能，我们讲的叫做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我们毋庸讳言，人工智能今天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工具。那实际上刚才在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去回避人工智能，反倒是我是非常赞同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很好的去定位，在整个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但同时在中我们可能要再问一句说，哎，除了人工智能列出的这些选项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所以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今天跟人工智能协同的一个这种状态，不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依赖工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更多的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放在我们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更高质量的形成最终的这种决策。比如说刚才你说买房，那我首先就让他去说，到底买一个房我要去关注哪些维度。严格意义上讲，他能够提出这个维度和我们自己想到这个维度相比，它会比我们想的更全面一些，因为毕竟是基于人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当他列出这个维度，下一次我就会说，哎，那这几个地区的房子，你们帮我去按照这几个维度帮我去做分析，他会把这些信息收集到，这个收集能力也是超过我们的。那这个接下来我再说，那我按照什么交通时间长短呢，按照这个房子的这种教学资源啊、医疗资源这些东西，你再去帮我去做一些选择，那给我一些选项，那他还会帮你去做一些选项，这都是基本的过程。而我们要做的是，当我们拿到这些选项的时候，我们会再把自己的感觉套到这些选项之中，再去在这些选项中做出选择。实际上这个一方面提升了我们关注或者说分析事情的这样的维度，另一方面帮我们去拓宽了收集信息的这样的广度，而同时我们还是最终来做出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这个是符合我对整个今天人跟人工智能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媒体

0: 宣传任务。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9: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全国首个 AI
1: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18: 我们这个会议室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啊，叫遗传性脑白质病。这是一种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名字，但却是呢一些孩子和家庭从出生的时候就会要面对的漫长课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静敏教授一起走进这个罕见的疾病，将聊一聊遗传性脑白质病如何影响孩子的运动发育，以及为什么孩子在小的时候发病，长大之后却能好转。更重要的是啊，当面对一群无药可医的患者的时候，这位医生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上千个家庭做了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他的坚持到底是为什么？在医学能力有边界的地方，医生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您研究的是遗传性脑白质病，
6: 对，
19: 这个病我第一次听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6: 我先说咱们脑里边哈，我用我的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比喻哈，我们脑里边是神经细胞。

0: 那这是一个神经细胞的包体，这是神经细胞的包体外面的树突。我的胳膊就是神经细胞的一个周突。那我们所有人，他在这个周突外面，就像我穿的衣服，但是我这个衣服只有一层哈，其实它外面这一大层，很多很多层，那这很多很多层呢，它就是形成了髓鞘，所以，刚才说的脑白质病的，它的这个病的区域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胳膊和我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袖子，这个区域叫做脑白质，那这个。手掌和这个树突呢，它叫做是灰质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脑呢，它就像一个核桃一样，核桃外面是灰质，花花溜溜的那个是灰质，中间这个地方是白质。所以，那这个包体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使得你，它会发出来一个指令，比如说。让你去拿这个杯子，它就发出来这个指令。那拿出来杯子的这个信息呢，这个信号呢，它是这样的往下传的。那它传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的胳膊和我的袖子，它就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信号就唰唰唰就给你传下去了。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袖子破了，然后那这个信号就在那地方是不是就弥散了？它就会只传
1: 信
0: 的
1: 号
0: 就不
1: 跑
0: 好
1: 歪
0: 了，
1: 了，
0: 就坏了。
1: 对。
0: 那说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还说我们刚才那个杯子，我去拿这个杯子，这个包体就告我灰质啊，就告我说你去拿这个杯子，那我就去拿这个杯子。如果这个信号传得很好，那我就是不是很迅速的就拿这个杯子，
1: 对，
0: 然后来喝水。但是如果这个信号如果要是它弥散了，那我是不是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就这样子来拿这个杯子？所以这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把它比作一个电线哈，你这个电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流，这样子往下面传。你这个电流电线外面，它是不是包的一层一层的那个绝缘体？
1: 对，
0: 那这个髓鞘就是一个绝缘体，就白质这个地方。那你这个绝缘体如果要是那个坏了哈，哪个地方老鼠给咬了或者什么样子，你这个电流不是就传的就不对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神经系统就是要这样子。那我在这儿再说一下脑白质病，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的这个包体出现问题，就我发信号这个地方出现问题。比如说神经科的医生就是有抽风，你知道吗？癫痫、抽搐哈。
1: 对，有一
0: 那
1: 些小朋友好像这个症状还比较
0: 对，在
1: 频
0: 我
1: 繁。
0: 们那个儿科神经这个病最常见的就是癫痫，就灰质有问题了。我们抽风就主要是异常放电，唰唰唰唰唰放电，这个孩子就抽起来了。然后在这个白质这个地方，它首先是信号传导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走。我们的小孩子都这样哈，如果要是这个白纸这个地方，它这个袖子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地方没有包裹好，也就是它信号往下传的不好，然后在这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他该会坐的时候他不会坐，该会站的时候他不会站，所以他就发育的里程碑就达不到。如果要是说白纸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来它发育的落后。比如说他运动的落后啊，说话的落后啊，等等的这些，但是他也是以运动落后为主的。
1: 就您说的这种发育的情况，我在养孩子的时候啊，我也很关注。我听到基本上他会有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可能发育比较迟缓，他虽然3个月不能翻，但是也许他6个月能翻。后续呢，随着他长大都能补上，整个的运动也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真的有某种疾病，他就一直不会翻，或者一直不会坐，或者说行动很困难。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遗传脑白质病，它到底是哪一种？
0: 遗传性脑白质病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发育迟缓为主的，
1: 这两种都包括是吗？
0: 对，运动的发育是这样子啊，有是发育迟缓的，有是发育倒退的，然后对于发育迟缓的这个脑白质病，就是他该会的他不会，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他只是缓了嘛，
1: 对，长大了
0: 迟
1: 就
0: 了
1: 好
0: 嘛，对。但是发育倒退是这样子，他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的，他都挺好。的，
1: 了。
0: 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给倒退了，他就会坐的时候不会坐了，会走的时候他又不会走了，这个叫做倒。

0: 后退，咱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一个抛物线这样的往上走嘛。然后，但是遗传病的孩子，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就这样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遗传性脑白质病到现在为止，一共是有分为三大类，然后其中有两类，它都是倒退的啊。一类就是说它一直就没长好，这个就是发育迟缓的，这个它可能一直就不好了。这一大类也是我研究的这一大类，叫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也叫做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病。那这一大类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8种疾病了。
1: 三类，每一类下面有好多种。
0: 好
1: 您
0: 多
1: 研究的
0: 病，
1: 这一种下面还分28小
0: 已经
1: 种。
0: 有28种病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发育倒退的那个，就是他原来发育好的，后来又不好的，这也有一大类的遗传性脑白质病，它叫做髓鞘变性，就是他原来是好的，他该坐坐了，该站站了，但是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又变坏了。所以这个叫做发育倒退，然后像一些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呀，X 链锁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些都是它就是倒退型的。所以脑白质病它是分为一个是一直就没有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原来是好的，后来又变坏了，至少是这两大类。
1: 那有没有存在，就是一开始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是最后呢，彻底好了，或者从面上看起来没问题的，有这一类吗？
0: 当然有了，就是我们在这28种疾病里边，其中的19型和25型都是我们主导发在国际上发现的新的致病基因，然后命名的新的疾病。那这2种病呢，都是在儿童期，比如说在1岁以内、2岁以内，它都是典型的这个不好，就发育迟缓。但是它现在就是到了20岁了、30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然后而且它对于脑白质病，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诊断标准是头颅的核磁，因为核磁最能表现了你脑的发育的情况。那刚才你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19型和25型，它在成年的时候，它竟然它的核磁也变好了。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断疾病，不只是遗传性脑白质病，其他的遗传病也都是一样的，一定是以临床为王的，来做基因的这些解读，才能使得我们这些遗传病才能给它做好
1: 对，
0: 了。
1: 我们今天谈的是遗传性脑白
0: 脑
1: 质
0: 白
1: 病，
0: 质病，
1: 其中呢有一种，您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发病，长大之后呢，长着长着就好了，那是不是说明他这个病彻底就好了，他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了？
0: 不，它遗传还是要遗传给
1: 还
0: 下一
1: 会遗
0: 代，
1: 传？
0: 只是他自己的这个症状越来越好，然后这就涉及到，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来做基因诊断啊？就是你做了基因诊断以后，你就能来跟他来判断预后，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现在才2岁，他就是这个19型，就是我们这个 HRD 19型，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可能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能到了20岁、30岁，他可能就越来越好了，但是呢，你想谁家也不愿意有一个孩子在小时候有病嘛，对
1: 对。
0: 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依据他的这个变异来，如果他妈妈还在生育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妈妈做产前诊断。如果要是妈妈不再生孩子了，她将来要结婚生孩子，因为她越来症状越好了嘛，我们就给她做产前诊断，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就是她的子女有50%是可以生出来有病的孩子，50%是正常的。那我们通过产前诊断，就给她只让她生出来那50%那个好的孩子，就这个基因就阻断到她这一代，就不让她再往下面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做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这样的预后的精准的预后的评估，这就是我们做遗传病，这样子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你的核心所在。
1: 当下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遗传性脑白质病啊？
0: 目前没有。
1: 那么您在做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对于这个药。

0: 上的是呼吸系统，然后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他们那个做癫痫呀，这些都大家都做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正好留院了以后，就觉得脑白质病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嘛，一个专业领域。再一个就是我也自己本身也很有兴趣，再加上那时候我。等于是在实验室里面，其实所有的这些，刚开始的那时候，这些检测技术还比较，不那么不像现在这么成熟。然后所有的这些引物啊，做 PCR 呀等等，都是我在自己亲自在做，所以越来越做，越来越看那些序列什么的。再加上那时候一个一个的病人诊断清楚了以后，然后所以就一直就做了这么20多年。
1: 所以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因为您主动选择，是命运的安排。
0: 应该也是机会所然吧，因为留在了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那肯定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嘛。你要去了别的地方的话，然后可能你就做那个专业了。
1: 我是因为今天跟您做节目啊，我才知道了遗传性脑白质病，之前我都没有听过。我估计听到这个病的人或者得这个病的人很少。那么在这么少的基础之上，您怎么做研究啊？
0: 一开始很困难的，因为这些病人来了以后，他不一定是说，他就很相信你说，遗传性脑白质病它是一种罕见病，因为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0万分之一，
1: 10万分之一。
0: 十万分之一，对，
1: 那就说明，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多少人得这个病。
0: 是。像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当时我是跟我的老师吴希儒老师在出门诊的时候，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告他说是这样一个脑白质病，然后他说我们去了上海、广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病啊，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个医院就没人告诉你这样一个病，因为那时候大家真的不认识脑白质病，然后他就走了。但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做科研嘛，就想的是。怎么样子使这个家庭诊断清楚？尽管他临床是诊断这个病，但是他是不是就是基因突变引起了这个病呢？我们其实那时候特别想把他的血留下来，给这个家庭诊断清楚。这个家长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又过了1个多月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说我们想了想，还是在你们这边来抽血来化验。最后我就亲自给他做检查，然后就诊断清楚了。所以一开始是非常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各个方。面需要来完善，但是呢，这些罕见病呢，现在因为就是大家得的越来越多，而且就现在还有一些罕见病的一些组织，这个自媒体传播的也比较广泛，所以这些病人呢，其实他也能知道在全国哪些专家是专门来做这些罕见病。专门来做遗传性的脑白质病，因为我们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在全国还是最好的，然后有很多的全国各地的做儿科神经的医生来我们医院进修过，然后他们在门诊也会看到这样的病，在病房也会看到这样的病，所以现在目前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些医生们的一个互相的口口的相传，再加上自媒体这些罕见病组织，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些病例在哪个专家他到底擅长哪些方面的疾病，还是搜病例还是能搜得到的。比如说像一种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最早的就是第一型叫佩门病，在20、30年前，大家对佩门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在我组里面，然后你现在说到哪个地方都觉得要去北大医院找王金敏来看病，全国的佩门病的孩子大概有90%都应该在我这个数据库里面。
1: 您搜集到了这么多的样本。这些样本给您有带来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吗？
0: 我们收到的这些样本，其实对于我研究的这些疾病，像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的这一大类的疾病，其实我们只有80%左右是诊断清楚的，然后还有20%左右是诊断不清楚的。那这些样本呢，其实我们都是20多年的样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这个遗传学检测技术的这个进步，然后我们就像以前吧，不能做全基因组、全外显子组，但是后来呢，就我们把这些样本没有诊断清楚。

0: 疾病的一些样本，我们就拿出来来做基因，重新跟它做全外显制作或者全基因组的检查。我们在这些不明原因的这些家庭里面，一共选了20个家庭。那这20个家庭呢，后来经过重新分析数据，然后重新做检测，重新分析数据，我们有7个家庭是已知致病基因的这个突变，所以这7个家庭就诊断清楚了。然后接着我们还找到了8个家庭是可疑的候选的致病基因，然后其中有5个基因我们已经验证了，它就是一个新的致病基因，也在那个数据库里面也命名了新的5个新的疾病，然后其中有2个基因是我们组里边主导，在国际上主导，发现的这2个新的基因，就是 HRD19 和 HRD25 这2个疾病。那发现了它们有什么好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现了以后，这些患者他自己就能清楚是什么样一个病，因为这个病是从无到有，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现在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这是从无到有的这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患者他就能诊断清楚，就能做后续的遗传咨询、产前诊断。然后第二个，对于所有的专业的人员来说，尤其是医生，他们就能认识这个病，然后就能对这些病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另外一个，对于这些病，然后我们就能做它的致病机制，而且这些病它本身就有一些致病机制的新的一些观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锌离子的一个螯合剂，然后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不是能治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由于这些新的这些致病基因和新的疾病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国外都能够使得这些专家们能够更加的合作，人家都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团队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们还拿到了北京市的自然科学奖，自然科学2等奖。北京对于医生来说，其实拿到奖是拿科学技术进步奖，这个是常拿的哈。但是自然科学奖一般都是奖给那个基础研究的人员，但是像我们一个做临床的，我们能拿到那个自然科学奖的2等奖，这个也是对于国内来说，对于我们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些疾病的这种，我们也在申讲的时候，我们也要查新查影。就查新是要看你这个成果是不是就是创新的，查影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在国际上是不是有影响力。然后，所以我们查新这个肯定是在国际上是创新的。然后我们查影，像 Nature 呀、Science 呀，他们这些专家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他们也引用我们的文章，所以我们在国际上也是有在处于一个先进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于这些工作的一些成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从前面的临床还是后面的遗传等等的这些，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1: 所以您这个成果不仅仅是中国受益，是全
0: 国
1: 世界
0: 际，
1: 这个类型的罕见病的患病者都受益。
0: 这大类疾病吧。
1: 您有了这个数据库，现在也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但是呢，这是一种罕见病。大部分呢都无药可医，甚至对于这些得了病的病患的儿童或者家庭来说，可能都不知道出口在哪里。那您做的这个研究，对于他们来说，到底能有什么帮助？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除了临床和遗传学研究以外，然后我们来给他们做遗传咨询、产前诊断，这是我们日常做的这些工作，也是直接对患者来做的。第二个好的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致病机制的研究，因为只有来好好的做致病机制的研究，你才能找到它可能干预的靶点，然后这样才能找到好的药物。另外一个，
1: 您说的是找致病机制的研究，就是想找病因在哪里。
0: 就是它怎么治病的呀？你比如说这个基因，就刚才我们在说那个 HRD19 型，它在儿童期它是一个典型的疾病的一个表现，它到了成人的时候它就好了，那它是因为

0: 因为这个基因，它在儿童期它非常的重要。如果它要是那个变坏的话，然后它就得病了。那它是不是它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这个基因的功能越来越没那么重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它越来越长大了，是不是它这个功能就有别的基因来代替了它这个功能，所以它变好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致病机制的研究。所有的这些专家们。尤其是科研人员，现在对于这些遗传病的致病机制的研究，一定是在临床和那个治疗中间的一个桥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可能你的治疗才更有指向性，才能更能找到它的靶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

0: 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4: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5: 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么真正说笔啊，我们说笔有四德。什么叫好笔啊？还有四德：兼、齐、圆、健。兼好理解，锥体嘛，大家伙一看尖不尖，都挺尖的，是吧？这个好理解。齐不好理解了，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尖这个尖压平了，你看看是不是齐的，要不是齐的，这笔做的就不合格，摘毛没摘好，也就是我们行话。圆做起来很不容易，别看锥体是一个圆的，但是在笔上要看，不见得哪个笔都做得很圆，有时候它就同心圆不正。剑这里头就是对笔的配料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刚才我们讲兔毛、紫毫，紫毫比较剑，就是这个剑是这个哎，剑硕的剑，刚剑的剑。我们说兔毫很贵重，也很少，那么呢它大部分呢和这个羊毫来混搭。你比方说七子三羊啊，五子五羊啊，什么胚羊啊，就是说它心是这个叫子毫，实际上外边呢胚的是羊毫。这就是对我们的这制笔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让书画家用起来呢更得心应手。因为太硬的笔呢，有的时候呢吃水性不是很强。就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80年代，我去到启功先生家，因为我跟启功先生很熟，启先生当时就是我们非常崇拜。

0: 的大书法家。他的这个字呢，第一，我们年轻人觉得比较潇洒；第二呢，瘦劲漂亮。我就问过戚先生，我说戚先生，写字哪种笔最好用啊？当时我这话问的有点年轻，有点无知。戚先生说了一句，哪种笔最好用？文具商店一毛三一杆的大楷，洋号大楷最好用。我说是吧，你回去试试啊。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练字先从洋号开始，洋号比较软呢、啊、你得先打点基本功啊。第二，善书者不宅笔，宅是那个择，选择的择、你如果要是对笔要很讲究了，应该说是你是很专业了。在开始练字的时候是正手脚打基本功，对笔呢不要苛求，学习书法，学习绘画，和你真当了职业的书法家和画家是两码事。
1: 其实书法技艺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的啊，在这个层次之上再去选择装备家务事置办的挺齐的啊，但是我不会写是吧，我就差练了啊。那说到这个墨的制作，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墨了呢？
2: 中国人使用墨的这个年代还是比较早的，也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边，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儿，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六七千年的这个时间。灰墨呀，就是最开始盛行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唐代，就像那个在昨天节目中那个魏老师说的，唐代的这个李廷圭的墨在当时是最好的，是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选为御用墨的这么一种。李廷圭他们原来不是这个，他的父亲就原来叫西廷圭，然后因为这个李煜呢就是选他作为了御墨以后赐他这个国姓李，所以后来才他叫李廷圭的。父亲的西超和他最开始是在这个山西那一边，也是那个就是制墨的这个名家。当时他们做的那种墨叫古玉糜，因为战乱他们从这个北方迁徙到了南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一带。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比如说黄山啊，就是山区里边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好，就是都是这种古松树，因为他做墨呢是需要这个松树的这个油松枝然后烧成的这个烟来做墨，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地的松树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溪间的这种水，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创新和这个研发，做出了后来的这个西廷圭的这个墨，又叫这个李墨。古时呢也有这个叫千金易得，李墨难求。
0: 今天研墨的人不多了，墨石实际上现在今天做一种文化象征了，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品了。墨是非常难保存的，那么今天实际上呢大量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墨汁儿。墨汁儿呢也是清代的学者研制出来的，后来呢谢宗岱这个学者开了一德阁墨汁店。我们今天说墨汁发展到今天这个历程也很不一般的，最早的墨汁是不耐储存的，没用几天就变质了，味道很难闻的，而且呢墨汁写的字和画的画很容易什么呀，叫跑墨，我们行话讲墨站不住就拼着命的加胶，但是胶一大了呢又发板结，墨又站不开，所以呢最后在六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一德阁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胶量，那么它的胶当时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用。那么今天墨汁发展到很高级了，直接就可以用于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 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他把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酝酿感情的这点事儿全抹杀了。
1: 审美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它其实事先是需要铺垫和酝酿的，是吧？你比如说研墨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机械的在那儿研墨，你是在准备情绪上的一种代入，
0: 所以意在笔先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叫什么叫读帖，这个功夫也没了。
1: 对，所以过去文人读帖掉水里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0: 所以呢，我们新鲜的事物有利有弊，墨汁儿是速成，但是墨汁儿把我们前头这种艺术创作的前头的这种感情的酝酿阶段取消了。
1: 对，我们说任何事物它发展创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那说到这个墨啊，刚才邢宇说到了做墨的一些原料，是吧？这个小说《荣宝斋》里曾经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他去救一个人的命，把家里的老墨拿出来，然后盐化了口服进去就好了。这个墨确实是可以有药用价值，是可以吃的，对吧？
2: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不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0: 它就加了冰片了。
1: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有凉血的作用，在古代它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紧急情况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治疗，会想到墨，但是药店一般不会卖这个墨。
0: 墨实际上这里的从墨的分类上呢要细分，有松烟墨，有油烟墨，实际上都是产自于黄山。实际上松烟呢是易于书法，因为书法呢我们所谓行话这墨叫一汤黑，所以墨呢不能死黑死黑的，所以用松烟。油烟呢它要墨分五彩，真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1: 这油烟墨的这个
0: 油烟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华滋。只有用徽州最好的油烟墨才能达到层层渲染。为什么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它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它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呢反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现象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1: 哦，对，
2: 其实那字念邓啊。
1: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2: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设宴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砚台，然后被这个南唐中主李

0: 影，然后就看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设宴。设宴呢，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的细腻，研磨的时候，这个墨汁呢就是非常的均匀。然后因为这个设宴呢产在这个龙尾山，所以它就又叫这个龙尾宴。然后古代的这些这个书法家呢，就是大文豪什么的，对这个设宴也都是那个非常的称赞。然后像这个欧阳修就有诗，就说这个涉舟宴食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经，老夫喜得金星宴，云山万里为虚行。这个金星宴呢，就是设宴的一种，就是这个设宴的这个设石上面点缀着这个就像金星一样的这种金黄色的小小片片这种啊，所以它叫金星宴。
1: 说到设宴啊，设宴有特点，设宴实际上它是板岩结构的，所以它不能做高浮雕。
2: 你看说的都是专业名词，什么叫板岩结构呢？
1: 板岩结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啊，它是一层一层的，
2: 页岩有点这意思了。
1: 哎，它一层一层，
2: 嗯，
1: 就像石头板堆积起来一样，它和这个端页不一样，石材的结构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啊，端页可以做高浮雕雕工，设宴一般没有高浮雕，
2: 因为它雕完就碎了。
1: 哎，因为它是板岩的这种局限，嗯，但是它的这个浅雕工，实际上文化氛围更浓，而且呢，设宴呢，我们说自古以来留存下来的，名宴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所以收藏砚台啊，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石材好了，坑口好，造型好，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收藏砚台得见物见人。
2: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这方砚台上得有名人用过的名迹，这是最厉害了。有时候砚台这块石材不太好，但是它有名人用过的这种名迹，就是他的一些座右铭刻在这上，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唐号字号刻在这上，这块砚台就和别的砚台大不一样，
2: 就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哎，
1: 对，关键的第一位它是人文价值，因为砚台这个石头不管它是哪儿的石头都几亿年的，我们今天就是说给它开采出来也是几亿年的一块石头，我们今天给它打磨也都是我们一种人为的去打磨，但是上头的这种文化的记载的痕迹，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痕迹不可复制，这是今后我们收藏砚台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呢，砚台收藏有一个最关键的理念，就是要见物还得见人，这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2: 文房清供啊，刚才邢宇在录音中其实有过一些讲解。
0: 这个文房清供呢，其实就是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笔墨纸砚这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那四样东西。然后这文房清供呢，就是除了这个笔墨纸砚之外的，剩下的这些辅助于这个书写创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镇纸，然后这个笔架，然后笔筒，水鱼笔洗啊，然后还有这个墨盒、墨床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算文房清供的范围之内。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书香门第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书案上边点上香。红袖添香夜读书，
2: 那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于文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讲究啊，就这两个字啊。你看我啊，
2: 您自己都有什么文房清供？
1: 我使了一对铜镇尺，铜镇尺现在呢荣宝斋等等地方都有卖的，但是铜镇尺做的最高水平，民国的白铜的，尤其又是名家在上的，有绘画并且由名家来镌刻的这种镇尺，从质地到绘画的创作到放在案头的这种高雅，形成一系列的叫什么呀，就两个字，讲究。镇纸今天我们拿个水杯也可以啊，但是不行，没那个讲究，是吧？这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什么呀，文化寄托。
2: 您说到了寄托啊，我们说田园是一种寄托，自然是一种寄托。

0: 那过去很多文人墨客是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那我就去田园好了。那您觉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田园？
1: 做事就是在文化上要做到极尽。你看过我看过一个呀，方寸的一个铜墨盒，方寸的一个铜墨盒，一个书法家在上头写过全部的《兰亭序》几百个字。这个铜墨盒和没有这个《兰亭序》的这个，甚至就是说，刻这个方寸的铜墨盒，你比如我刻三四个字，和刻几百个字的《兰亭序》概念不一样，它也是一种什么呀？叫文化修养、文化寄托，还有一种叫文化 PK。
0: 练习书法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1: 说到我对于书法的认识，我很朴素，因为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想呢，我也得对书法知识有点了解，对书法的书写呢有点功力，但是我当不了书法家。问题是什么呀？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国文功底和小学功底。这个小学啊，是文字学的小学。你如果没有这两个童子功，想当书法家，那是空谈。书法是文人、文化人的有感而发，它是之间一种真实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三大行书，你看都是在这种范围内创作出来的？真正苏东坡，也就是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他看到苏东坡的《寒食帖》，他后头写了一段长跋，他说了，要让苏东坡复为之，再写一遍，未必及此。这就是一种文人的情怀。你苏东坡再写一遍，也不见得行了。为什么《兰亭序》你看竟是涂改的地方啊？它是个稿子，再写一遍，心境没了。就是说呢，有感而发，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种人生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情操。如果是中国书法进入课堂，这个意义很重要。它是什么？它和我们写书法概念不一样。它是要让青少年的学生对于中国汉字文化要正手脚，要知道横平竖直，要找出中国书法的一种创作规律，把中国字写好。但是它并不是搞书法创作艺术，这一定要分开。现在有一些家长呢，就有点误区。一练习书法，就老想着那个书法家那三个字，其实不用当家，能把中国汉字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书法进课堂最大的意义。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是天。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

0: 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4: 嗯，孙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大海老师这个时间呢会和大家来讨论，来分享各位在我们的后台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性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现在孩子啊已经快5岁了，那么自己呢是在怀孕的时候自己当时呢跟老公说觉得在老公那儿，在这个婆家那边不太方便，想回到娘家那边，然后就回到娘家这边了。回到娘家之后呢，在娘家这儿怀孕生产，那个过程中呢，老公是来的，是来看望的，是来看孩子，也来看他的。他说想想自己那段时间啊，可能也是比较依赖自己的娘家，因为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很好，我妈妈呢也把我照顾得非常好，而且妈妈爸爸也一直在表示挺舍不得我的，所以呢我就带着孩子啊住在我妈这儿。我妈家的房子也很宽敞，我自己在婚前的房子那么一直都给我保留得很好，所以呢住在这边我真的觉得就特别的自在。整个这个过程一直到孩子1岁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爱人呢当时是过来看的，当时因为我们两家在不同的城市，他差不多1个月会过来1次到2次，那每次呢会待1到2天，也就是用周末的时间，周日的时间他又回去了。再后来我们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原先的那个家那个房子，他自己要做生意，他就给抵押出去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房子啊他自己因为需要钱，他把那个房子就让他的一位朋友小两口来住了，然后人家呢还给他交一些租金，他说他急需要钱。再后来他拿着钱他就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既不是我们以前共同生活的地方，也不是我娘家这里，而是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和别人去做他的生意去了。从那以后他就很少回来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既没有自己的家，那我们也不能在一起生活啊。刚开始呢我会有一些怨言，但是他刚开始告诉我说他实在是非常辛苦，因为他要创业他在工作上很紧张。开始他跟我们的互动还挺多的，比如说他还经常要看一下女儿的视频，但是这2年就越来越少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基本上孩子没有和爸爸在一起生活过，孩子越来越习惯和姥姥姥爷和我在一起生活，很习惯没有爸爸，甚至觉得没爸爸都没有关系。那我和他之间呢也是这样的，好像现在越来越没有话可说了。开始他还问问孩子的情况，现在每一次他问到孩子的情况我都对他说很好，因为没有办法说细节，孩子偏食啊，孩子这个了孩子那个了，你说多了他也不爱听。那我的生活呢其实他也并不是

0: 很在意，我在我父母的这个城市当中，我自己都找到了我的工作，我去上班，孩子由我父母来看着，我们夫妻之间春节的时候他会过来，但是待几天他好像就待不住了，而且他和我在一起，我和他都很陌生，我们觉得没话可说，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彼此都越来越不熟悉了。我们这种异地夫妻，我在想我们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要再在一起好像也没有动力，可是我们要分开也没有觉得感情破裂，我们好像彼此都觉得大家在婚姻里边有个站位，可是呢又不像一对夫妻，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段故事听得我好像就是起起伏伏的哈。一开始我还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结尾，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分开，然后怎么去比如说再回到他自己的家啊。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的时间，第一，首先时间不短了，
0: 拖了好长点，孩子都快
1: 5
0: 岁了，
1: 对，就是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5-6年的样子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程度也不浅，原来可能比如说偶尔分开一下两下，一天两天，10天半个月，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叫成月甚至于成年的都分开，刚才也说了，就是以前还有一些互动，现在越来越没有。所以我想说，任何一个这个恋爱也好，夫妻也好，发现问题的时候最好还是在发现问题的一个初期程度比较这个低的时候啊，尽快去想办法去处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程度的变化，难度就肯定要加大了。就像我们比如说冻一块冰，如果你真冻到那个18度的里面去，你拿回来它化它比较难。那你想温暖一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花时间，对吧？那首先来讲，我觉得先要明确一下，就是说夫妻双方整体来讲，对这段婚姻、对这个家庭和对彼此的这个情感，我们有一个什么方向？
0: 对
1: 啊，我既然他要问我们，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向着那个走在一起，大家往一起去生活这个方向去努力，是吧？那如果基于这个的话，我觉得方法就会有了。对，难度归难度就会有。我觉得异地恋也好，异地婚姻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时空的距离。就是地点，对，时间的距离。那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让这个时空的距离缩短。好，那么比如说他们是夫妻嘛，还不像恋人，而且他们这个我的感觉是，这个女性来讲，她在当地，她所生活的当地，她也是就是刚刚开始一个工作，是吧？她为了带孩子应该有一段时间可能把工作暂时放了。那我想这样的话，两个人协商一下，我不能说某一个人要迁就另一个人，但最终两个人既然想走到一起，那么首先先把工作和生活的地点最好还能放在一起。任何的这个我们叫异地恋、异地婚姻也好，它都会受这个彼此之间不能经常相见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啊。那么能够先在一起啊。
0: 对，我在后台啊还看到有另外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另外一位女生是也是刚刚结婚没有多久，大概结婚还不到半年的样子，然后一开始结婚之后就觉得两个人不开心，吵了第一架以后自己就回娘家了，那到现在呢自己也不愿意回去，觉得还是娘家舒服哈。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女方都回到娘家了，
1: 对，舒适区。
0: 对，那么我们的后台也会有，比如说有一些男方男性在婚后他依然觉得自己父母那儿其实是最舒服的，那也是他的舒适区。
1: 对，
0: 在父母那儿，大家一在婚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并不是很多人，他并不是想着我们来解决我们婚姻中我们这个小家遇到的新问题，而是我要回到我的老家去，在那儿是最舒服的。
1: 对，没人指责你了。
0: 对，当然很多人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可能要照顾怀孕，
1: 对，
0: 有人可能要帮忙带孩子，
1: 对，
0: 特别是这个有一些刚刚结婚的女生，她可能会觉得在我父母那儿是最舒服的。
1: 妈妈照顾起来女儿，那一定是比所谓的婆婆照顾起来可能更亲切、更容易一些。从小习惯了嘛。
0: 对，如果是暂时的，或者说自己的父母和自己

0: 的小家离得还比较近，
1: 嗯，
0: 那我觉得权宜之计还是可以的。比如说跟自己的爱人商量好，我是因为要生孩子，
1: 对，
0: 要怀孕，要生孩子这样一个需要妈妈照顾，那可能暂时的回到娘家去，但是不可久留，
1: 对，
0: 真的是不可久留。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问我们的这个问题，首先放弃了和自己爱人在一起享受孕育小生命，小生命出生，共同培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么自己的爱人没有享受到这些，
1: 嗯，
0: 或者没有参与到其中，
1: 嗯，
0: 其实自己在主观上已经远离了他，
1: 对。
0: 那么第二步，对方也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或者说对方的下一步是我缺钱，我把房子抵押了，我还把房子给租了，
1: 嗯，
0: 对吧？那我们的家就没有了，
1: 嗯，
0: 这个两个人的家都已经不存在了，
1: 断了后路了，
0: 都租给别人了，
1: 嗯，
0: 那意思就是你在娘家待着吧，
1: 嗯，
0: 啊，这家也没了，
1: 嗯，
0: 我自己也出去创业了，拿着这个钱哈，
1: 对，
0: 就是两个人的感觉都是没有想着我们怎么在一起，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嗯，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嗯，就是夫妻两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没有谈到他们怎么恋爱的，
1: 嗯，
0: 怎么结婚的，
1: 嗯，
0: 是否是相爱想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做出了破坏关系的举动，
1: 嗯，
0: 我把这个破坏也打了引号，
1: 嗯，
0: 有的时候并不是有
1: 意
0: 为之，
1: 不是有意的，对对
0: 对，
1: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是
1: 可能对关系的一种误判吧，或者对自己的一个舒适区的一个过度的依赖。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可能没想到，然后，
0: 嗯，
1: 我经常发现这个同事之间或者恋人之间、爱人之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现问题但不马上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可能大家有的呢是叫抹不开面，
0: 对，
1: 有的呢是就是我生气了，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不生气？
0: 对
1: 啊，那彼此之间就老有这样的一个分歧隔阂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文艺作品也是一样，其实当时那句话或者那个字你写出来了，其实那件事也就不一定发生了。
0: 对，
1: 刚才这个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对，就是俩人隐隐约约发生问题的时候没有解决，
0: 嗯，
1: 那这个问题就变得刚才我说的那就是一个死，有点奔死结去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对，
0: 嗯，这是他们的遇到的具体问题哈，
1: 嗯，
0: 所以他们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异地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但是我们确实现实生活当中呢，有那么一些夫妻，他们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
1: 对，
0: 可能因为其他的，比如说要照顾老人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生活中的一些现实问题，
1: 嗯，
0: 或者是不在同一所城市上班，
1: 嗯，
0: 那么他们是

0: 比如说有一些男性，他并不像有些男性很细腻，他特别愿意把自己生活中的细节跟自己的爱人去分享的。
1: 嗯、
0: 对，我今天干嘛了？
1: 嗯、
0: 我们领导是谁？
1: 嗯、
0: 我同事是谁？
1: 嗯、
0: 我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啊？如何如何的？我在这个地方晚饭我是怎么吃的？
1: 嗯、
0: 啊，我这里有什么什么？我
1: 流水账嘛。
0: 对，哎，他愿意聊、嗯。但有些男人呢，其实是真的是属于那种沉默占自己的这样一个、
1: 嗯、
0: 主要状态的、
1: 嗯。
0: 他觉得不屑于说，我一个男人，我跟你唠叨这些干嘛？
1: 对，说了也好像似乎不懂，
0: 啊、
1: 或者也告不了我什么答案。
0: 对、
1: 嗯，
0: 然后最多也就是问一下，挺好的哈，
1: 对
0: 你和孩子挺好的。而且他其实也不大愿意听妻子说，
1: 嗯，
0: 妻子也要跟他啰嗦，他也会觉得，行了，我这儿还忙着呢，
1: 嗯，
0: 哎，我这儿手边还有点事儿呢，
1: 对，
0: 对他也就不听了哈、
1: 嗯，
0: 所以两个人慢慢的就没话可说了，
1: 嗯，
0: 生活的各自的节奏也不同了，这样的异地夫妻怎么办？慢慢他们就会觉得情感上疏离了，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男人还不善于。还不大善于用结了婚以后的男人、
1: 嗯、
0: 用微信和视频来谈恋爱。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首先要提出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还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最终还要在一起，就不管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还要在一起。如果有这个信念，那我还是觉得办法总是会有很多。那么你说的这个两地所谓分居，一种的话是一种就是客观没办法，就是工作安排、
0: 嗯、
1: 甚至于现在是有那个跨国的，
0: 嗯，
1: 对吧？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说主观上闹了点矛盾，
0: 嗯
1: 啊，就不讲。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审视一下自己，到底我们还如果在一起的话，那么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到底什么事情是阻碍了我们的？第一，首先就是它的问题的及时性，
0: 嗯，
1: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这问题很快？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两地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在一起保持你原来做的这些事情？那么第一，首先来讲，我觉得现在网络能解决一部分。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都爱看某一类的文艺作品，那现在网络提供了，我们可以约在一个时间，通过视频的方法来去看，这是技术上的一个方法。还有现在毕竟交通怎么也说是比以前方便了，那么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物理上的分割。能有条件的话、
0: 嗯、
1: 还是要往一块儿去凑的，
0: 嗯
1: 啊，不管是说你是咱说是一礼拜凑一回啊，半个月凑一回，还是要凑。因为我们虽然说就是相信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连接哈、
0: 嗯、
1: 但是夫妻恋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真正面对面的这样的接触，才能就是更多的感知对方的这种需求，
0: 嗯
1: 啊，那所以就是多多的啊、安排一下，就是这样。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家里所有的这些信息，正如刚才你所说的似的，可能要改变一些自己平常的习惯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那就是更多的去告知对方这些信息。
0: 嗯
1: 啊，有很多人有一种善良的心态，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只说好事不说坏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家人来讲，其实好事分享，坏事是要共同去解决的，这样才是家人。所以你完全可以考虑到一个承受能力的时候，去把自己的一些苦恼告诉对方。
0: 嗯，
1: 那么作为听众来讲，就是那边听的这个伴侣来讲，一定要专注的来去听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是他在最需要你的时候找到的一个倾诉的对象。
0: 对。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其实并不是不爱了，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如果他这句话没人听，他会找另一个人去说。
0: 你说的对，
1: 他会就会让他这个精力就会有所分散，
0: 对，
1: 对吧？所以呢，考验人就考验在这儿了。那我们要做一些平常我们可能不太习惯做的、
0: 嗯、
1: 或者说甚至于我们内心有点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做，
0: 对，
1: 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我们在一起，
0: 对，
1: 对吧？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大家要记得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我们不分开、
1: 嗯、对，
0: 我们要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异地我们也知道它尤其会给我们带来这个交流上的一些障碍，
1: 对，
0: 大家不同的时空，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论如何就是要做嗯更去努力的事情，
1: 没错。
0: 你别说我不喜欢交流，
1: 对，
0: 你别说我不喜欢把我的生活细节告诉他，
1: 嗯
0: 嗯，你别说这些。如果你说了这些，其实你知道对你们的关系无益。
1: 嗯、
0: 其实每一位，我相信在异地的夫妻，
1: 嗯、
0: 大家都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会不会情感生疏了？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

0: 要主动的做一些有利于情感交流的事情。
1: 对，
0: 嗯，我身边有异地夫妻的朋友，我记得以前我也在节目中说过，那位丈夫自己给自己做了什么菜？比如说自己给
1: 没
0: 自
1: 错，
0: 己烤了一个新学了一个什么烤排骨啊，
1: 对，烤鸡
0: 是
1: 翅
0: 烤
1: 啊，
0: 鸡翅啊，
1: 对对
0: 马上把这个拍下来。
1: 对，对。甚至于我现在有很多人，你知道网络上有叫直播嘛？
0: 对，
1: 那完全可以夫妻俩是直播这个嘛？现在有
0: 对，
1: 很多的那个设备，就是我也最近刚接触啊，就是做得非常有趣，
0: 是啊，
1: 对，然后很有情调的，
0: 对
1: 然后你
0: 呀，
1: 还可以加一些小小的技术处理啊，我觉得
0: 对呀，
1: 特别有意思。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于我感觉比在面对面的时候可能还更浪漫一
0: 还更
1: 些，
0: 好玩一
1: 更
0: 些，
1: 浪漫一
0: 对。
1: 些
0: 然
1: 啊，
0: 后
1: 对。
0: 这个妻子吃晚饭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也开着视频，
1: 对，
0: 两个人聊着天儿，
1: 对，
0: 大家相互交换着这个桌子上的
1: 美食
0: 菜
1: 感
0: 品和
1: 觉，
0: 美食，对，介绍着，这也挺好的。
1: 对，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想干这件事儿，
0: 对。
1: 那很多方法其实我觉得比你在一起时候可能更丰富、更有趣。你知道，很多夫妻天天在一起，但日子并过得并不是那么浪漫，并不是那么有意思。可能一天到晚，相对来讲也比较单调。有很多在一起的夫妻，反而时间长了是想稍微分开一点，对吧？那我们当然这个长时间的分开，是我就是刚才说了，是尽量要创造机会在一，就是能够相聚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方法，啊，动动脑子去想一想，一定不能说我基于面子或等等这些原因，我今天就过去了。明天再说吧，那这个后天再说吧，那一天一天一天的，我觉得就是凉下来之后再温暖，那可能付出的努力就更大了。
0: 对，如果是异地的恋人或者夫妻，还有一个困扰，这个困扰就是吵架，有冲突。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啊，我们不是异地夫妻，不是异地伴侣，我们吵完架之后，第二天你也能见我，我也能见你啊。这个再怎么样，大家擦身而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接触，那么大家还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起来吃饭是吧？啊，我上班了什么的，或者怎么怎么着，你去弄一下孩子。这样的话，慢慢也就缓和了。但是，如果是异地，大家吵了架之后，大家挂掉了这个电话或者微信，或者把这个微信大家再
1: 没错，
0: 不联系，这个怎么办？哈，就很多人会觉得异地吵架之后很难过。我吵架之后，他没有再来安慰我；我吵架之后，他也没有再来找我，就是觉得这个后续哈，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1: 就再也打不开这个通道了，是吧？
0: 一片沉默
1: 对，
0: 哈。有些人当然过些日子气儿消了，可能主动的也就找对方了。但是他和在一起生活的伴侣和夫妻还是不同的，怎么处理这个有矛盾和吵架？
1: 我觉得这个吵架，在所难免。只要是两个人一块过日子，那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时间的延迟和一个空间的距离。那能弥补它的东西，我觉得就要需要你比那个。真正上住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一些毅力，更需要一些方法。所谓毅力就是什么呢？有可能在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你可能做一次两次，这件事情可能就暖回来了。但是你远距离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采用，举个例子，比如说微信、电话，甚至于说可以考虑用快递买一些，安排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用的方法要增加。而且那个这个频次也要增加，我相信人都是，会被感动的。关键是你的这个要相对短的时间内能去就是打动对方，能够重新把这个对话的通道再恢复过来。对，这里面唯一我们欠缺的一点呢，就是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一点可能是说异地夫妻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那么，如果真有条件啊。我觉得该飞过去就飞过去吧，这样的一些建议，
0: 有了矛盾，还要大家最好在没有矛盾的时候立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我们怎么能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异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诱发不信任，因为大家彼此没在一个时空里生活，
1: 对。
0: 很多地方是看不见的。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冷淡了对方，或者在言语上忽略了对方，那我们很容易想很多，我们很容易想出了什么问题了，他还爱不爱我了？有没有我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岔子？这都是有可能的哈。其实，最好呢是，因为夫妻之间不管怎么样，如果

0: 我已经成立了家庭之后，异地的生活彼此真的缺少慰藉。嗯，如果可以结束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如果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无论在哪个城市生活，无论是为了照顾他工作，还是为了照顾孩子上学，还是什么什么样的缘由，选择还是多样的。
1: 没错。
0: 如果可以的话，夫妻两个人应该有至少说我们现在不能解决我们的异地问题，对，我们得有一个规划。
1: 是的，
0: 这个规划是一年以后，
1: 是
0: 两年以后，我去你那儿，或者你回来，
1: 对
0: 啊，或者你跟你的公司谈好，你如果你是工作的话，谈好你的任期是多久？无论如何，一家人早一点在一起，结束异地生活，这是最好的。
1: 没错，其实那个有很多世界跨国公司。他其实都是在异国他乡工作的，
0: 对，
1: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小群体的事件，所以大家就是，你说很对，就是定个目标。另外，关于信任啊，我觉得信任其实，最大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到底选择不选择信任？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天天住在一起的，其实也要翻翻手机看看。也并不一定信任，那就看你怎么去告知对方你应该告知的信息，
0: 嗯，
1: 能够让对方就是感觉到安全下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你去跟谁吃饭，或者等等等等，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这么烦呀，我事无巨细都要告诉吗？我绝对不赞成说事无巨细，但是你在对方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全的时候，你还是要就是多多的告知信息，告知对方这样的一些信息，让对方能够就是感觉到这个安全，没有受到这个威胁。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异地啊，就是你天天在一起的人也是一样。
0: 嗯
1: 啊，那个我不希望说有的人去叫做查岗或者是查手机，其实这个是一个不信任的一个表现。
0: 嗯，
1: 但是我希望那个就是被查的那个人能够主动的披露一些。对吧？这样的话就把两个人的信任，就是这个不信任就降低了。他也犯不上说动脑子、动这些手段来去叫查你。一旦查起来啊，我觉得两个人总是会有一些隔阂。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主动的去跟对方多报备自己的生活。
1: 对。
0: 自己比如说自己的社交，我们这种异地的夫妻和恋人，
1: 嗯，
0: 这样才能让对方放心啊。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在和各位来分享大家在微信微博的提问。有一位这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谈恋爱谈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的收入呢比她的收入要高，她的收入差不多也就是我的一半儿。我呢要是加上年终奖，那比他的收入呢还是要多更多了。
4: 嗯，
3: 我自己的心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平衡，因为找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收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我自己挣的还可以，也比较多，再加上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好，我也从来不发愁结婚呢、生活啊这些事情。父母老早就给我买了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家电什么的都配的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时时露出那种心里的不平衡，说话有点酸，比如说啊，我知道这你们家都给你准备了，啊，知道你挣的比我多，行，那你买得起我可买不起，这种话常常挂在嘴上。就算是我想让他给我送一个礼物，他都跟我说我能给你送什么呀，你挣的比我多，自己什么买不起啊。我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舒服，其实他挣的比我少我都认了，未来的生活我家都安排了，我也不打算让他安排，我只是希望他和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比较纯粹的一份感情。但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还能说出这种酸溜溜的话，每次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心里边都会不舒服一下子，怎么解决？
4: 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位听众，就是他认可不认可这种酸溜溜的一种合理性？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男性哈，就是通常情况下来讲，我总希望我可能在各方面的表现更有优势一些。但是说今天这个社会给了很多女性非常好的一个，不管是说刚才他说的是家庭给他的一些先决的条件，还是说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得到的一个现在不错的一个收入啊，包括他所说年终奖都超过了这位男性。那如果是我觉得我不代表所有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周围的人他多多少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在很多方面能够优于自己的这个伴侣，我说女性伴侣，那这个可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印象。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自己努力的目标，希望能够为这个两个人的生活或者这个一个家庭的生活能多做一点这样的一个贡献和努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他说的酸溜溜，首先来讲我觉得如果要是认可是合理的，那下一步就要想那我们怎么来去跟这样的人去相处去。那么并不是说我们就主动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源全部都不要了啊，那这个不可能，但是是否可以在某些方面能够抬高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说他未来的价值。因为我们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肯定看到的，不可避免看到的是他的过去积累的价值和他今天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看到他的未来的价值，要不然你在一起可能就很快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太好的希望了。那你看到他明天的价值，比如说如果单纯从收入角度来讲他是不是还有潜力再去增加，他是不是还有这个意愿和这种计划 再去增加，
3: 嗯，
4: 还有他有没有这种行动，就是再去增加。而在增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女生要稍微费点心思，就是你如何给他点赞，
3: 嗯，
4: 如何来去帮助他来去增加。对，当然了，物质收入这个我觉得是婚姻当中的一方面啊，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它在其他方面能不能给你带来贡献，
3: 嗯，
4: 这个是你要比如说要自己的内心要去明白的。因为有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夫妻的组合是在收入上女生占的很多，但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男生的贡献在家庭当中占了比较重要的成分，两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幸福的去过下去。
3: 嗯，
4: 对。
3: 假如说哈、
4: 嗯、
3: 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这样了，比如说有些人那他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4: 对，
3: 他收入就是这样，他可能没什么外快，
4: 对，
3: 他也挣不了更多的钱。
4: 嗯
3: 嗯，有的时候啊，你可能你的工作你的专业你可能挣得越来越多、
4: 嗯、
3: 甚至你家里边又有很好的条件，那么他确实在这上面就是比不上你。那我觉得大海老师说其实你们两个人就是看到了这种差异哈、啊。我不知道一个女生你是怎么告诉一个男孩子、
4: 嗯、
3: 你认了这件事儿了。
4: 嗯，
3: 有的时候认了其实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奈。
4: 没错，没错，
3: 就是有一种那种哎行了，你挣的少就挣的少吧、
4: 嗯、
3: 啊，那我也就委屈和你在一起吧。
4: 没错。
3: 算了，我也不当回事了。
4: 对。
3: 哎，这些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刺激男孩子那种好敏感的自尊心哈，因为男孩子在这方面其实也是蛮敏感的，
4: 就是这个不行或者差评，这个其实在男生当中他的触动是蛮大的。
3: 对，
4: 就像跟女生说哎你就胖了或者你怎么样，其实他男生好多人说男生好像大大咧不在乎，也不是，看你说哪方面的类型的词了。
3: 对
4: 对，你说这男女生今儿哎没化妆啊，你说哎最近你怎么又胖了，你想他不疯掉才怪了呢。
3: 对对
4: 对,
3: 对，是的
4: 啊，所以哪个词容易刺激对方，哪个词容易激励对方，哎这是个有意思的事情。
3: 对，而且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吧、嗯、要找一个模式。
4: 嗯，
3: 这模式就是首先你们确定你们是很相爱的哈，然后呢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点什么小幽默啊用一点什么这样的，就是他说了那样的话，你自己知道他心里面就是酸溜溜。
4: 没错，
3: 他心里面就是不是滋味。
4: 没错，
3: 他心里边就是觉得为啥我老婆挣的要比我多。
4: 没错，
3: 为啥我这个人不能那个扬眉吐气的说这样，我这个一下中了500万大奖，来我带你出去旅游去啊。其实哪个男人都向往那样啊。
4: 没错，
3: 都向往的是随便你买。
4: 对
3: 啊，我挣钱给你花。
4: 对，
3: 这个这是男人自豪的一点。
4: 是，
3: 他你们现实生活他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自豪了、
4: 嗯、
3: 那你还不能让他酸溜溜两句啊。
4: 没错没错。
3: 所以你听完以后你就一笑置之就是了。
4: 对，
3: 是吧。如果你在这个他的态度上你还希望的是他能做到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淡定哈。我觉得那你男朋友，你对男朋友的要求在人性的要求上就太
4: 高
3: 了，
4: 有点高，有点苛刻了。
3: 嗯，
4: 对，这个差异明显嘛，所以我刚才我说了，那就是这样嘛。那酸溜溜的背后，如果我比较关心的啊，是这个男生是不是就此彻底全部都是满足于现状，不再去继续在任何方面去努力。
3: 对，
4: 我觉得女生可能更看重这个。
3: 对
4: 对，如果你可能你那么努力，就刚才像你所说的似的，他的工作的局限性他就是这份收入，因为你知道行业不一样、
3: 嗯、
4: 有的行业是属于那个在几年之内爆发性的行业。
3: 对，
4: 那他有可能就是数倍的收入，我指的是奖金啊，他有可能一年当中兑现的奖金比真正的工资要多好几倍。
3: 对、
4: 嗯、对吧。但是有的行业他就是慢慢来的。
3: 对
4: 对吧。这里啊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你任何的这个收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你要不要忘了你的收入高将来有可能面临你的行业有什么波折，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波折的时候，这个收入有可能大幅下降的。
3: 是的，
4: 就是我们夫妻恋人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是共同来去在波峰上共同去创造享受，在波谷上互相就是弥补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嗯、
4: 我觉得才有意思。如果两个人都达到峰值的时候，那估计这个时间不见得很长。
3: 嗯，
4: 对，但是我也不希望两个人都达到谷底，对吧？
3: 对
4: 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戏，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最近其实很多综艺节目或者文艺作品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上不平等。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像伊能静跟秦昊，其实一个出道多少年，三十几年吧。那我想他的名声，对吧？他的收入应该是说已经是算大姐级的人物了，对吧？那秦昊是演文艺片的，对，那但是他们彼此有互相珍视的一点，对吧？对，他看到的就是秦昊身上的艺术气质，然后演东西的那种认真劲儿，还有那个东北男人的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性格，但是呢，他又会教他去如何来满足我需要小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如果你实在做不到，哎，那我也就认了，因为我喜欢的你的可能就是原装的你，啊，我也别把你改的面目全非了，哎，我呢也尽量向你的那个方向去靠拢，我也不一天到晚去拿我的这个历史的名声和财富去在你面前就是展示，对吧？那我觉得这样的相处之道应该是可能我们要相对去借鉴一些。
1: 对啊，所以你自己要放下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纠结，那么你们两个人才慢慢的，他会觉得你也放松了，他会觉得你其实对他这样一个现状，你可以很放松的看待。如果你是带着那种我认了你收入比我低，那你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保持了一些优越。
0: 没错。
1: 那可能还会刺激他敏感的小神经，是吧？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大大咧咧一点，那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舒服一些。你们其实才刚刚相处1年的时间，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大家在相处中会找到一个模式，让你和他都舒服的模式。
0: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提的也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说，孩子现在半岁，我在家工作。主要是自己拿着电脑、拿着手机在工作的。那么家里边呢，现在是公公和我们住在一起。公公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意识当中，女人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即使他有时间坐在那儿看电视，也不搭把手照顾孩子。老公回来，他也不让老公做事儿。老公呢，也确实一直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不爱做家务。大男子主义，但以前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老公还愿意，比如说我说他，他也愿意。有的时候呢，我们俩开斗，我们两个人掷骰子，谁干活用那个家务骰子，他也能干一些活，尽管他干的不是很好。但是现在公公在我们家之后，如果他去干了活，公公居然就会吼他，就会说他，那么他也就觉得。他爸说的有道理，就不做了。所以他们两个人需要我伺候，孩子也需要我照顾，非常辛苦。我觉得我要爆炸了。那为这样的事情，我跟我老公关着卧室的门说过，我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和你们过了，我太累了。我老公就说，他觉得我们的感情挺好的。他说，其实女人做这些，你又在家里。也是应该的，你实在觉得太累了，那就请个人吧。他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挺好的，每个月把所有挣的钱都给我，挣的钱也还可以，确实也够我再请一个人来帮忙的。但是我就是看不惯，我也看不惯公公不让我老公做家务，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认知，我的认知当中一家人。两口子相互应该一起做事情，我觉得那才能增进情感。这不是请一个小时工能够代替的。我不喜欢公公的样子，越来越不喜欢，但是又送不走，因为老家那边的房子出了一些问题，他不回去住了。我的婆婆又很早就不在世了，他就这么一个独生儿子，所以他一定要在我们家待着。我该怎么办？
0: 一般都说婆媳矛盾哈，
1: 嗯，
0: 这个跟应该是叫现在叫寡居吧，是那个老伴儿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可能只能在他的儿子这儿叫养老了吧，
1: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老家的观点，你不要去想改变这件事情了。
1: 嗯、
0: 那个，无论是他以前形成的，还是他现在就是失去老伴儿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有更多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老伴儿怎么就是没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独自一人，肯定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些挫折和压力啊。
1: 嗯，
0: 很多这个文化下的这个。男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的想法，就是好像家务活理应该谁谁谁干。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把它放在时代的位置当中去就算了啊。刚才他说的一个词让我就是觉得很心理学啊，就是我超出了他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个的确啊，两代人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这个认知就。保留在这儿，认可它的存在就可以了，不要去改变。
1: 对，那改变不了。
0: 对，你根本改变不了。那他就是他那个文化下的认知、
1: 嗯、
0: 啊。
1: 他就是在你们家里面待着，可能什么都不做，还会影响到你老公。就是我觉得这个女人生气，可能在公公没有来的时候，我老公是受我的影响的。
0: 没错。
1: 在我的影响下，我们俩也能，你看，开开心心的一起做一些事儿。
0: 对。
1: 他说的那个家务骰子，前两年在网上也很流行买，你都能买得到哈。今天你洗碗，大家质疑。一下哈，掷一下那骰子，你洗碗、
0: 嗯、
1: 还是你拖地、
0: 嗯、
1: 还是你洗衣服，哎，小两口当这个游戏一样就把事儿做了、
0: 嗯、对，
1: 那两个人也觉得开开心心。但是公公来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公一下子就会回到他的那个父系文化中去。
0: 没错，
1: 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做。
0: 对，
1: 嗯，看我爸那个眼神就知道了，我做了这些我爸也不开心啊。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当自己的那个一起生长的人长大的人跟自己在一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所谓叫做婆婆影响儿子，
1: 嗯，
0: 对，那是他妈影响儿子，一下就退回去变成那个儿子的状态了，就是哎这事儿。那爸爸呢，我觉得他这个呢相对来讲有一点小特殊，一个呢就是说你长大的人你很容易就会变回到你原来跟他相处的那个样子去。
1: 对，
0: 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毕竟来讲这个老爷子现在单就是失去了老伴儿嘛，
1: 嗯，
0: 所以儿子是不是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心思来去照料到这个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或想法啊、
1: 嗯、
0: 但这个要跟这个老公去谈一谈。我觉得啊，就是照顾这个老爸爸的这个想法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要把握在一个尺度上？因为毕竟来讲，这个家是夫妻两口子的家，
1: 对，
0: 对吧？那老父亲要照顾，要孝顺，这个没有任何非议啊。
1: 对。
0: 但是如何去平衡这个，这是一门技术。而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自己呢，也可能要把这个因素考虑一下。
1: 嗯，
0: 并不是说你这个你的老公唰一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什么都不干了，往后一切都推给你。
1: 嗯，
0: 他是不是在这方面有照顾他的这些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我经常说的，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要太犹豫，要尽早的去把它就是交流好。另外一个还是要找到一些，比如说立一些规则来去让他提早的来去停止在一个限度这个里面。我觉得暂时既然要跟他相处，那可能不要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间变成那边2:1的比例自己受欺负了，
1: 对，
0: 对吧？那这些里面你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刚才他提到一个说叫找一个家务就是家政来去帮忙，对吧？如果出于现在我听到的这个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也不错。
1: 我也觉得，
0: 对吧？也不错、
1: 嗯、
0: 那其实找家政并不意味着你就彻底就啥也不干了吧，
1: 嗯，
0: 然后也并不意味着你老公啥也不干了，
1: 嗯
0: 啊，嗯，大家都可以基于新的一个主力干活的人的基础上再干一些自己所谓原来他说扔骰子干的事儿嘛，
1: 嗯
0: 啊，我觉得在新的一个条件环境下可能要有一些新的办法，不能完全抱着以前那种二人世界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做法啊、嗯、毕竟现在第三个人进来了，
1: 对，
0: 对吧？而且暂时我们不可能让老爷子 对，走是不是？
1: 所以您还是家里的

0: 人，
1: 嗯，
0: 女主人，
1: 没毛病，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既然老公挣钱挣的也还可以，你们的收入也还不错，
1: 嗯，
0: 那就请一份，请一个家政工人多帮您承担一些，这样您可以不那么辛苦，
1: 对，
0: 一些这个家里边琐碎的劳务事情，干脆就这样去做哈，这样您就会心情会好很多。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邀请老公和你一起做一些你认为可以做的事情，
1: 对啊，
0: 比如说一起照顾孩子，
1: 嗯，
0: 把孩子放到他怀里，
1: 嗯，
0: 两个人一块儿抱着孩子说着话，
1: 对，
0: 是吧？随手做一些孩子，为孩子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在你们自己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因为你们这个，比如说你们自己的卧室当中，
1: 嗯，
0: 你们
1: 自己的空间里，
0: 自己的空间里边和孩子互动，
1: 对，
0: 然后你让老公做一些适当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还是可以的
1: 啊。我突然间想起还有一个，因为如果假如说那个老父亲身体还健康的话啊，
0: 嗯，
1: 其实也可以安排老父亲上哪里去，比如说旅游旅游，玩一玩。
0: 嗯，
1: 因为但就是他老伴儿没了嘛，我觉得他也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啊，至于说他将来那个老家的房子因为什么原因，这咱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给老人家创造一个自己能去生活的一个未来，
0: 嗯
1: 啊，不需要说永远一辈子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就在他们家。这样的话，可能这位女性听众心里头也可能有些忐忑不安，
0: 嗯，
1: 说是不是这未来这几十年，这老爷子就在这儿了呀？
0: 嗯，
1: 那我可能天天要这样，那他心里当这种局促不安的情况可能就会加重，
0: 对
1: 啊，那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个短暂分离，能够让老爷子过得更好，哎，还能把孝心给静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这样，让包括给老人家也找一些他感兴趣的什么圈子啊、朋友
1: 啊，
0: 啊，对，
1: 下下棋，
0: 对，
1: 打打牌。我当然提倡更健康一点的啊。
0: 嗯，
1: 带有就运动娱乐性的，
0: 对
1: 啊对
0: 啊，报个老年大学，
1: 对对对，
0: 是
1: 都可以，
0: 对吧？
1: 对，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嗯，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内容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来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黄绮珊她的本名叫做黄晓霞，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的节目当中，她所演唱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词来形容她，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正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流量的铁肺演唱，黄绮珊在华语乐坛是独树一帜，因此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就来听一听他的代表作。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灯塔》，气势磅礴、循序渐进的经典之作。黄绮珊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光明的追寻，是他的一首高音实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

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首歌叫做《等待》，这也是让很多歌迷认识他的一首歌。这是黄绮珊在《我是歌手》当中经典演唱的一个版本，情感深沉，将等待的无奈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还有一首歌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震撼到我们的一首歌，感染到我们的一首歌，这是他翻唱的作品，叫做离不开你，展现了极致的唱功与音域，高音震撼，情感浓烈，是展现其铁肺实力的必听之作。

0: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拆穿》，旋律动人，情感真挚。黄绮珊用直白而勇敢的演唱，唱出了对感情当中谎言的无奈和对真爱的期盼，极具叙事感。黄绮珊，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饱含满腔执念，深厚的唱功直击人心，深情又悲壮。历经岁月沉淀的歌声当中极有感染力，每一次去聆听都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1: 我不假的说话，不假的逛街，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你

0: 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2: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3: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你有没有刷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屏幕里的人啊，皮肤紧致的像是一张拉满的弓，用拇指和食指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捏起自己脸上那层薄薄的带有皮肤弹性的组织，说你看，这就是每天吃主食吃出来的碳水脸。可能你刷到的时候正在咬一口手里的包子，或者是面前刚有一碗端上来的冒着热气的汤面，而那些原本让你感到踏实和满足的食物呢，突然在嘴里就变得有些沉重和索然无味了。然后下意识地放下筷子，走到镜子前面，也学着视频里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去捏自己的脸。这种突如其来的审判，如今正在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在那些被精心修剪的短视频里，米饭、面条、馒头，这些喂养了我们成百上千年的谷物，被赋予了新的罪名。它们不再是能量的来源，而是成了面部浮肿、线条模糊、皮肤暗沉的元凶。而且更微妙的是，这种生理上的污名化很快就被翻译成了阶层和审美的语言。在他们的语境里，一张没有多余脂肪、线条凌厉的蛋白脸代表着自律、中产、高级，而一张圆润带有生活烟火气的碳水脸等同于自我放纵、审美低级，甚至是一种洗不掉的廉价感。

互联网擅长发明新词儿，更擅长的是用新词儿来重新丈量我们的身体，从 A4 腰到直角肩，从半画腿到精灵耳，现在这把尺子终于量到了餐桌上。我们开始对一碗普通的白米饭产生敌意，对一锅刚出锅的馒头产生羞耻。我就纳了闷了，这些田野里生长的，在锅子里边蒸腾的食物，怎么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呢？而那张写满了生活痕迹，因为吃饱觉得满足的一张脸，又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像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标准来低头道歉了呢？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冷静观察这些新词汇的诞生路径，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老掉牙的剧本在互联网时代的重新上演。碳水脸这个词儿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引发大面积的共鸣和焦虑，是因为它极其聪明地踩中了现代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对阶层下滑的恐惧。自媒体创作者可不是什么营养学家，但他们是最高明的心理操纵者。他们知道，如果只是单纯讨论肥胖，已经没有办法激起足够的波澜，必须把一种食物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生活态度，甚至是社会阶层给死死地绑定在一起。他们审判的并不是脸上的肉，而是下班后只能选择那碗13块钱一碗的油泼面的生活。

0: 在一条点赞极高的评论里，有人这么写着，每次去开会，看到那些高管一个个都瘦得像纸片人，下颌线像刀刻的一样，再看看自己因为吃外卖而浮肿的脸，就会觉得有一种抹不掉的底层感。这种心理暗示是很残忍的，它把由基因、骨骼结构、睡眠质量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面部疲惫简单粗暴地归咎于你今天中午多吃了一口淀粉。他告诉你，你的不成功、你的焦虑、你对生活失去的控制感，是可以通过戒掉那碗米饭来获得救赎的。这是一种被发明的阶层幻想。在一些人的叙事里，高档餐厅里几百块钱一盘的藜麦沙拉、煎三文鱼、牛油果是高级的，而菜市场里几块钱一斤的面条、馒头是低级的。用这种方式在食物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让那些原本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普通人，结束了一天高强度体力或脑力劳动之后，想吃一碗饱饭，都得承受一番道德上的审判。真正的高级从来不依附于某种特定的食物，更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的餐桌来获得。那碗被污名化的碳水，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广大、最真实的劳动者们用来对抗生活重压最坚实的武器，不是吗？哪怕单纯从营养学来看，你翻开任何一本正规的营养学教材，或者走进任何一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我们能得到的常识都会给这些极端言论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清清楚楚写着，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在合理的膳食结构中，它的功能比例应该占到一半以上。从科学角度来看，人体面部的轮廓和线条 90% 以上是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那些所谓戒掉碳水之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本质上不过是因为整体热量摄入减少，导致全身性的体质下降以后，面部脂肪随之减少的自然生理结果。这跟你吃的是淀粉还是蛋白质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么常识性的科学道理，在社交平台的滔天巨浪面前却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常识因为太过温和而无人问津，极端却因为足够锋利而大行其道。科学告诉你要均衡饮食，要细水长流，要有耐心，这些话听起来就像长辈的唠叨一样，没有任何戏剧性，也不能在一分钟短视频里给你带来及时的刺激。而自媒体需要的是冲突，是颠覆，是一个能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瞬间推翻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发现。他们把正常的生理现象妖魔化，把偶尔的身体水肿夸大成慢性毁容。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常识就被一点点解构了，人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对沿袭了数千年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恐惧。对常识的背叛背后是对科学的断章取义，他们截取了某一个研究的切片，无限放大它的负面效果，然后选择性的忽略了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把面部状态的一切不完美都归罪于碳水，这不光是对科学的无知，更是对人体复杂性的一种轻慢。常识这样被悄然掩盖了，而我们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被焦虑填满的真空地带。在这个地带里，理性的声音被噪音淹没，人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体发出的真实信号，而是选择去相信屏幕里那两根捏起脂肪的手指。
1: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蛋白脸和高级感而选择跟碳水决裂的人。你可以轻易在各个平台找到他们的打卡日记。第一天断碳水，感觉精神尚可；第三天开始疯狂想念甜食，看谁都不顺眼；第七天头晕心慌，甚至在深夜里因为极度渴望一口淀粉而失眠到痛哭。这种极端的饮食调整给身体带来的并不是脱胎换骨的重生，而是一场无声持久的反噬。很多人在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无碳水饮食以后，确实发现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了，脸好像也小了一圈，但随之而来的是皮肤开始变得暗黄无光，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原本规律的生理期也突然消失，更糟糕的是精神状态的崩塌。因为长期缺乏碳水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让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暴躁、焦虑甚至抑郁的暗流之中。

我曾经看到评论区里的一条留言，说他自己为了追求所谓的上镜脸，坚持了半年的生酮饮食，半年后他的下颌线确实达到了博主们赞美的高度，但他也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他没法跟家人正常吃饭，因为看到桌上的米饭会产生生理性的厌恶和心理上的恐惧。他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脑子里永远在计算卡路里和颗数。直到有一天，他在路过一家面包店的时候，闻到里面飘出来的烤面包的香气，当街就蹲下来崩溃大哭。人体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基因早就习惯了从谷物中获取最基础安稳的能量。当你强行违背这种本能，克制那些身体真正需要的欲望时，身体就会用最决绝的方式向你讨债。那些因为缺乏能量而导致的苍白、虚弱和情绪失常，比任何一种所谓的浮肿都来得更具毁灭性。追求美的前提应该是接纳生命的本能，如果一种美要以牺牲情绪的稳定、牺牲身体的健康、牺牲对生活的感知力作为代价，那这种美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精致的空壳罢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假如那些鼓吹蛋白脸、抵制碳水脸的人真的是出于对公众健康的关心，那或许还可以被归结为一种观念的冲突。可是只要我们多花一点点心思，把那些宣扬焦虑的视频看到最后，或者点开视频右下角的小黄车，我们就能发现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真相。所谓的蛋白脸、碳水脸不过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商业诱饵。这些博主的视频下方几乎无一例外的挂着各种减脂代餐、抗糖丸、白芸豆提取物、价格不菲的轻食套餐，或者是动辄成千上万的线上减脂训练营。他们用几分钟的时间让你原本几块钱能吃饱吃得开心的正常主食被泼上了让人变丑变老不自律的脏水，目的是为了让你产生恐慌。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没有无缘无故的审美风尚，所有焦虑背后都早就标注好了商品的价格，

这就是当下的商业逻辑。他们必须先摧毁你的安全感，让你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强烈的厌恶。只有当你觉得自己不配、不够好、充满廉价感的时候，你才会心甘情愿地掏出钱包去购买他们为你量身定制的救赎方案。他们卖的不是健康，而是对健康的特权感；卖的也不是美丽，而是对丑陋的免罪符。那些所谓的代餐和抗糖产品，揭开了高科技包装的西洋镜之后，底细往往是简单的可怜。可就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抗糖、低卡、中产生活方式的标签，便可以溢价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成功地把一件原本人人皆可享有的基础生存权——吃饭，变成了一场需要通过高消费才能参与的阶层游戏。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不知不觉交出了自己对生活的定义权，我们开始用消费的金额来衡量自己对身体的管理程度，用吃进嘴里的食物的价格来彰显自己的审美等级。而事实上，那个在台灯下、在屏幕前因为他们的营销而感到自卑的你，就是他们真正想要收割的肥沃的韭菜。

碳水脸、蛋白脸这个提法的出现，折射出的是现代社会审美的一种极度病态和单一化。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统治的世界里，关于美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狭窄，窄到容不下任何一处自然的弧度。我们正在把自己的身体送上一条工业化的流水线，在这条流水线上有极严苛的质检标准，肚子必须是平坦的，锁骨必须能放硬币，肩膀必须是90度的直角，而脸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因为摄入水分或碳水而产生的丰腴。这种标准不过是剥夺了身体作为生物的自然状态，把它降格成了一件件需要随时迎合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这种单一审美的霸权无情地抹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会让我们忘记美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概念。唐代的丰腴怎么不是美？宋代的清瘦如何不是美？劳动者在阳光下晒出的黑皮肤怎么就不是美？当然写字楼里透出的健康气色也是美，可现在的互联网却在用一种营养学上的洁癖来建立一套等级森严的审美鄙视链。在这个鄙视链里，任何不符合流水线标准的身体都会被自动归类是未经管理的、粗糙的、失败的，让无数明明处于健康状态的普通人每天都在为自己大腿上的一点赘肉、脸颊上的一点婴儿肥而感到深深的羞耻。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他的身体必然是有弹性、有起伏，甚至随着季节和情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那些在视频里被无限推崇的没有一丝赘肉的凌厉面孔，不恰恰散发着一种缺乏生命滋养、苍白的停滞感吗？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卡路里、碳水比例、糖分摄入那些冰冷的数字上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食物背后的烟火气。那些关于碳水脸的讨论当中，食物已经被彻底剥离了情感属性。米饭不是妈妈在厨房里守着电饭煲煮出来的家常味道，馒头不是北方冬日里冒着白雾的踏实的慰藉，面条也不是深夜街头那碗能够抚平一天疲惫的温暖依靠，它只是一串串需要被警惕和被算计的数字。我们像对待敌人一样防备着眼前的餐盘，这种对食物的防御姿态悄悄地让我们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朋友聚会，大伙儿围坐在一块儿，本来应该是轻轻松松的吃吃喝喝聊聊天，但是桌上呢有那么几盘含有精致碳水的菜肴，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眉头紧锁了，有的人拿着手机不停地查询着热量，有人拿着一杯清水把加到碗里的菜一遍遍地去过水。这是什么场景啊？修罗场啊！

那还能有那种大口吃饭大口喝汤的纯粹快乐吗？原本大伙聚会的时候，你夹一筷子我夹一筷子那种爱和温情不就被彻底搅散了吗？你想啊，我们中国人的情感通常都很含蓄，很多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关心和爱意都会融在一句饭够不够、吃得饱不饱、要不要再给你来一碗这样的唠叨里。而这些关心都变成了敌意，变成了伤害，变成你让我碳水过度，让我变成碳水脸了，带有了攻击性了。当碳水脸的污名化让我们开始抗拒一碗米饭的时候，我们切断的不光是能量的摄入，更是这种绵延了无数代的属于家庭跟市井之间的温情。为了追求一种虚无的屏幕里的好看，把自己放逐到了没有烟火气的荒原，拒绝着干巴巴的鸡胸肉还有水煮菜。

在现代网络的宏大叙事中，自律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的词汇。不吃主食，坚持轻食，每天打卡，这些行为被贴上了自律的标签，成为了一个人拥有强大意志力，能够掌控人生的证据。而那些顺应本能去吃碳水的人，那就是不自律，是向欲望妥协。这种被流量包装出来的自律，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提升，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内耗。因为现实生活有太多不可控，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复杂，对未来的迷茫，在这些巨大无力改变的宏大命题面前，我们的内心往往是充满焦虑和无措的。于是很多人开始把视线转向自己的身体，因为比起去掌控这个已经失控的世界，至少我能够去精准量化，完全掌控我吃多少克碳水，体重秤上的数字。我们把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发泄在了对一个馒头的严防死守上。这种通过严苛折磨身体而获得的控制感，会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成就感。你觉得自己今天没有碰那碗面条，我是战胜了诱惑，那我就比那些吃面条的人更高级，更有毅力。真正的自律应该是建立在对身体的深度理解和尊重之上的。身体疲惫的时候允许自己休息，饥饿的时候可以给予身体充足的滋养，是一种松弛有度的节奏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强大。而当一个人已经被碳水脸这些新词裹挟的时候，这还能叫自律吗？连抵御这种人造焦虑的能力都没有，你对自己能有多自律呢？每天活在算计和恐惧当中，就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和负罪感里。裹挟着痛苦的紧绷感，最终换来的并不是更美的人生，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精神内核。更糟糕的是，当碳水脸这个词儿从一个生理标签升级成一种道德审判的时候，它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偏见和隔阂已经远远超出了外貌的范畴。我们开始看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优越感，悄悄改变着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在公司里，带手擀面当午餐的员工，可能会被习惯吃沙拉轻食的同事投去异样的目光。在社交场合，选择点一碗米饭的人，可能会被贴上缺乏身材管理意识的标签。这种把个人饮食习惯跟道德水平跟精神境界挂钩的做法，不仅极其荒诞，更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因为这种错位的道德审判背后隐藏的是根深蒂固的阶层偏见。那些有闲有钱，能每天精心搭配无碳水高蛋白饮食的人，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审美的制高点，并且以此为武器去俯视和指摘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选择高效率高能量碳水主食的普通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工作强度、经济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在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个烈日下奔波的外卖骑手，或是一个在电脑前熬夜写代码的程序员，他们的身体就是需要直接快速的能量补充。对他们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或者面条是维持生存和劳作的必需品。用一种脱离了生活实际的高级标准去要求和审判所有人的餐桌，这不光是科学上的狭隘，更是人性的冷漠。就如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而现在碳水脸这个词儿，我们吃的食物所代表的那种道德审判，是不是也推翻了我们一贯的这个认知呢？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不是应当允许每个人用最舒适、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方式去生活？

餐桌不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到放松和治愈的地方吗？怎么就成了一个随时接受他人道德考核的法庭了呢？你们凭什么？你们怎么配呢？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和追求确实已经成了共识。低碳、低糖、低油、低热量类似的饮食和餐饮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纠正了过去过度暴饮暴食、营养过剩的坏习惯。但是任何好的理念一旦走向极端化和污名化，它就变了味儿了。在现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低糖低油正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逐渐推向断糖断油的极端。正常的食物摄入被泼上了脏水，合理的饮食结构被妖魔化成了健康杀手。他们会把某种单一的饮食模式奉为神明，将其他的传承了千百年的饮食方式一棍子打死。这种极端的演变误导了公众的认知，让很多人陷入越吃越焦虑，越焦虑越不健康的恶性循环。他们不再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而是每天活在对各种慢性病的恐惧和对衰老的对抗中。这些以健康为名行制造矛盾和对立之实的极端言论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一向很认可中医的一个说法，健康的本质是平衡，是多样性，是适度。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绝对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种传统主食是万恶之源。很多医学专家也公开呼吁，盲目的彻底的戒断碳水，非但不能带来长久的健康，反而会对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些试图通过对正常饮食泼脏水来浑水摸鱼赚取暴利的人，就是抓住了公众内心的那份健康焦虑。而我们千万别被这些极端言论牵着鼻子走，千万不要坐在桌上面对着一桌子精美的食物、美味的餐食，找不到那份久违的坦然和笃定感。

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啊，觉得自己每天在手机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模样。然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算法根据自己的焦虑偏好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无意中点着一个关于碳水脸的视频，恰好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相关的焦虑，于是多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就被算法敏锐捕捉到了这个信号，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抗糖断碳面部紧致的内容。于是我们觉得全世界都在戒碳水，全世界都在追求完美下颌线。算法最擅长的事儿，就是把一种局部的被制造出来的焦虑放大成整个世界的共同恐慌，而这样被放大的恐慌就会悄悄偷走我们的生活真感。难道那些吃碳水的人都是罪人吗？他们因为长着一张碳水脸，甚至整个世界都在批判碳水脸吗？那他们就会被批判到焦虑恐慌，惶惶不可终日吗？你看看菜市场里挑挑拣拣的阿姨，看看午餐快餐店里大口吃着盖浇饭的年轻人，看看那些公园里散步傍晚跟孙子孙女儿一块欢笑的老人，他们都长着碳水脸，他们都有生活留下的细纹和松弛留在脸上。但哪个眼神不是生动的？哪个身体不健康？谁的生活不是热气腾腾的？没有全世界都在抵制碳水脸，那不是真相，那就是我们内在的焦虑被放大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偏执的世界的样子。别让冷冰冰的算法剥夺了我们感知真实生活的能力，把视线从屏幕转向生活本身，我们会发现那些所谓的高级感，那些阶层鄙视链，在真实的市井烟火面前虚无的就像一阵风。我们不需要向算法推荐的完美模板低头，我们自己有的那张有正常起伏因为吃饱饭而面色红润的脸庞，就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最具生命力的回应，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样子。

社会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增长上，更是体现在对多样性审美的包容程度上。如果一些公众的舆论语境当中开始流行用碳水脸、蛋白脸来划分人群，来制造对立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审美正在陷入一种贫瘠和单向度的危机里面。我们需要一场审美的突围，把身体从流水线的标准中解放出来。美确实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任何一个人人适用的固定模板。去看看那些在舞台上尽情挥洒汗水的舞者，他们的大腿也许并不纤细，但是充满力量的线条。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皮肤可能粗糙，布满皱纹，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放射着光芒。看看身边那些热爱生活、性格爽朗的朋友们，他们或许都有一张圆润的碳水脸，但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浑身散发出的阳光、自信和个性，不是能够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吗？这些怎么就不是美呢？追求美好当然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接纳自己的真实，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动辄对他人进行外貌和道德上的审判，则是一个人心理上成熟的样子。如果我们能够容纳更多种身材、更多种脸型、更多样的生活方式，这个社会才会真的变得健康，才会散发更多包容的、有温度的、多元的魅力。所以我们明白了碳水脸背后的营销套路和审美霸权，那也就是时候重新坐回到餐桌前，来定义我们和食物之间的那份契约了。食物当然不是我们的敌人，不应该是我们体重秤上战战兢兢的直面的对手，而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无私古老的馈赠。那一粒吸满了阳光和雨露的稻米，那一捧在风中起伏的面粉，跨越了千山万水。

穿过了漫长的劳作，最终来到你的碗里，目的是要给你提供继续在这个世界向前行进的能量，带着大地的温度，带着市井的烟火，带着人情味的甘甜。所以怀着感恩和喜悦的心情去咀嚼每一口食物的时候，那些被制造出来的焦虑也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了。吃饭应该是一件很纯粹的事儿。去闻一闻刚刚出锅的白米饭散发出的淡淡的甜香，咬一口手擀面，感受面筋在齿颊之间散发的韧劲儿和麦香，不去算计这一口又带来了多少个体脂率的波动，不去担心明天起床脸会不会肿。听从身体最真实的饥饿感，需要劳作，需要思考，需要对抗生活疲惫的时候，勇敢坦然地给予它最充足扎实的碳水支撑。我们的身体会感谢这份慷慨和信任，我们也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餐桌自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自主权。

在这个常常显得有点喧嚣、有些荒诞的生活里，保持清醒，保持对日常生活的真感，其实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被无数的标签、标准、鄙视链所包围着、环绕着，他们试图规训我们的身材，审判我们的餐桌，收割我们的钱包。如果我们选择全盘接受，那么最终就会变成一个个坐在精致囚笼里的、失去了生命活力和快乐能力的空心人。对抗这种消费主义和单一审美霸权最好的武器，也不是什么宏大的理论，而是对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小确幸的死守。在寒风中吃饱一碗面，疲惫的时候放过镜子中的自己，这就是属于普通人最实实在在的英雄主义。每天早上，当阳光照进窗户的时候，请你走到镜子前，看看里面那个健康的真实的自己。即便是由于昨晚的熬夜，或者多喝了一杯水，脸颊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丰腴和浮肿，也请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温柔地笑一笑，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那家你最喜欢的早餐店，吃一碗浓郁的白粥，配上一个大馒头，或者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把那些什么廉价感、碳水脸的鬼话彻底抛到脑后，去享受食物带给你的每一份温暖和踏实，去过那个由你自己定义、充满人间烟火气和生命力的真正健康的人生。愿你今晚能有一个没有焦虑、只有安稳的好梦，明天记得好好吃饭。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

0: 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 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茂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

0: 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8: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

0: 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 知权。

0: 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0: 空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宜安首富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敌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什么？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